0: 对，真的是这样。
1: 嗯，
0: 他能像人类一样，就是一直你找一个朋友，
1: 嗯，
0: 一直跟他就是发信息啊，吐槽他，最后就是为了听一句滚。
1: 我发现了，
0: 他有人类抽象吗？
1: 对对对，我想起来，就你要说的抽象这点，我发现，嗯，至少在喜剧包袱和段子创作上，
0: 嗯，
1: 我觉得
0: 取代不了
1: AI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嗯，取代不了。
0: 这件事情曾经有记者采访过脱口秀演员，
1: 嗯
0: 嗯，就专门问他在生成稿子的这种，
1: 嗯，
0: 你在处理稿件的时候，
1: 嗯，
0: 有困难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 ，AI 能帮你吗？
1: 嗯，
0: 然后那个胖胖戴眼镜那个叫什么？我还很喜欢
1: 胡兰
0: 啊，胡兰，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就尝试过，
1: 嗯，
0: 但是写完之后，
1: 嗯，
0: 真的不能用。这个我也尝试过，所以在目前为止他能力吧，
1: 嗯，
0: 当然有比我们强的地方，但是取代不了我们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1: 对，那各位您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个 AI 取代不了我们的还有很多，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如果用一个迪奥的变色润唇膏，
0: 嗯，
1: 用一个迪奥的透明封唇蜜，
0: 嗯，
1: 是吧，这个 AI 是真的取代不了，因为它是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之后，
0: 大家一看就有必要，
1: 对，它就会让你摆脱千人一面的这种妆感，
0: 嗯，
1: 因为它呢为什么叫变色润唇膏呢，它就会根据你不同每个人不同的唇纹呢
0: 和温度
1: 显示出不同的色彩和光泽。
0: 但是机器人它有温度吗？朋友
1: 没有。
0: 它有唇纹吗？
1: 没有。
0: 对，我不想赢它是因为我有唇纹。
1: 想要抢我们的迪奥润唇膏三件套的各位，
0: 嗯，
1: 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口红到微信平台，先看着我们给您介绍介绍。
0: 是的，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啊，这个唇部护理的状态呢，就是既能够修护滋润告别干纹，同时呢又能够提气色打造水光的嘟唇。平价的口红上色会怎么样？拔干，色调呢是土气不耐看，
1: 嗯，
0: 但是你单买大牌一支动辄三四百块钱，
1: 嗯，
0: 因为大牌的口红大家都知道价格每一年不停的在涨，虽然我不知道为啥，那为啥它要这样涨。那今天呢我们也跟所有朋友再次挖到宝，
1: 嗯，
0: 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是我们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
1: 是
0: 含有三支迪奥的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
1: 哎，这里头有什么呢？刚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这个三件套，第一包含的就是001的变色润唇膏，
0: 嗯，
1: 它会根据不同人的这个唇纹显示不同的颜色，你怎么搭配呢都不会出错，
0: 嗯，
1: 而且它还有一个48小时的长效锁水，你嘴上的这个顽固的死皮啊，涂几次就能慢慢的浮平，
0: 就是即便你卸完妆之后你也能肉眼可见你唇部状态变得年轻化了，
1: 哎，是，
0: 这是还有001透明封唇蜜，
1: 是
0: 我都怀疑舒淇就是用的这个，就是上嘴凉丝丝的超级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呢又能秒出那种饱满的玻璃唇，
1: 是，
0: 就是它叠涂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你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口红的色号，嗯，先涂口红然后外层你再叠涂一个这个透明的封唇蜜，
1: 嗯，
0: 其实夏天的这个妆感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白开水妆容的话，真的要是唇部就是那种嘟嘟的水水感才和夏天是更加的适配的，
1: 嗯，哎，是。
0: 最后呢还有迷你038的红棕封唇蜜，
1: 哎，
0: 巴掌大小随手塞进口袋，温柔的红棕色是最不挑肤色的，还特别的显白，随时补妆都能立马提气色，
1: 嗯，
0: 而且呢这一套呢是粉白的高定礼盒，
1: 对，
0: 它可不是普通的包装，这个颜值直接拿出来就戳到心巴上，不管你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超合适，嗯，我觉得要送给太太什么的，送给闺蜜它就更合适了，
1: 是
0: 100多块钱，待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价格。送这么大牌的这个三件套啊，这是品牌的一个冲量福利，售后就没有了，三支迪奥的王牌口红总价不到200块，
1: 对，
0: 像这个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给你配齐了，
1: 是
0: 回复口红大家就可以抢单。
1: 说价格吧，
0: 嗯，
1: 专柜三件套这得780，因为咱都也知道迪奥的这个品牌和它的这个价格，嗯，今天呢我们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直接给到您一个2.5折，只要199就能拿走这三件套了，这个三支的价格呢不到专柜一支的钱，
0: 嗯，
1: 平均合起来一支才60出头，
0: 嗯，
1: 您再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够再给您减5块，
0: 嗯，
1: 只要194，所以说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口红到微信平台了，
0: 就是同款啊，一模一样的同款，腾销已经抢单了，
1: 哎，
0: 回去送给太太和女儿了，
1: 是
0: 男士其实

0: 今天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这个价位，多多下单回去给这个太太和包括家里有姑娘的，就是可以去分一下。
1: 对，
0: 马上就是暑期出游季了嘛，我们增加一些就是出游的这种，这叫什么仪式感？
1: 哎，真的是
0: 氛围感、仪式感就这么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对，
0: 前100名才有199这个福利价，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口红下单，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1: 是，用上我们那个润唇膏呢，咱就可以好好美美的出片了。如果说假期呢，各位想要出去玩，带娃玩，又怕累又太折腾，那么去济州岛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之后呢，带着孩子去牛岛，坐坐观光车，吹着海风。同时呢，还有这个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到了海苔博物馆呢，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做紫菜包饭。同时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呢，还能开赛车啊，开碰碰车。如果累了，咱到海边那咖啡街一坐，大人喝着咖啡，小朋友呢在旁边挖着沙子捡着贝壳。尤其是吃饭呢，对孩子也很友好啊，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去济州岛选择很多，有5天的，有6天的，想要省心咱可以跟团，不想跟团咱单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咱选大团，如果想自在呢，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想要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一起感受这个亲子的海岛风的话呢，咱们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2: 江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能秀，
2: 我是小麦。周五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咱们早一点到单位处理完工作早下班。
3: 哎，是，确实是。
2: 同时上班的路上关注此刻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小组赛当中
3: 克罗地亚对葡萄牙的
2: 葡萄牙的这个比赛的话，我们也现场跟朋友们继续汇报。
3: 对，因为这场比赛呢，先跟大家说比分，目前还是0-0，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了第50分钟了。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葡萄牙整体在优势上呢更具在进攻上的组织的更加的有章法，但是呢下半场之后呢，克罗地亚呢已经现在开始重新的在组织有计划的阵地进攻了，但是克罗地亚的这个缺点确实是在于前锋上稍微弱一些，组织了一些机会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现在呢重新的比赛的状态又回到了葡萄牙队呢控制场上的这个局面，在比赛的射门的次数上还有这个有效进攻上呢明显还是要高于克罗地亚的。
2: 这场比赛结束，就如果说0-0的话，结束会在大概几点钟？
3: 现在是第50分钟嘛，这个下半场一共90分钟，那也就是还有大概40分钟的样子。
2: 不到9点。
3: 9点之前应该能结束常规比赛的这个90分钟的比赛。如果踢平的话，加时赛还有20分钟。如果是在这个踢点球的话呢，那这就再背个20分钟再往后延。
2: 就可能就快到9:30了。
3: 不止啊，可能不止。但是如果说那个90分钟结束比赛的话，咱应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但我觉得其实很多球迷啊，就是对这两支球队，尤其是两支球队当家球星啊，多少都还是
2: 有情怀的，
3: 心生眷恋。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我倒真希望他们能够踢平最后踢点球，因为说实话，踢点球谁赢谁输啊，也没什么遗憾了。对吧？而且其实
2: 关键踢起点球的话，对于说观众来讲，就真的是赚到了。
3: 那属于额外赠送的，那属于纯额外赠送的。但是目前这个，因为今天那个葡萄牙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做了一些调整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相对跟大家这个多说两句哈，之前的这个一直首发的这个菲利克斯啊，一直作为 C 罗的这个僚机，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效果并不太好，所以这场比赛把这个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把他换起来了，换上了这个拉斐尔莱奥。拉斐尔莱奥是 AC 米兰的这个当家球星啊，他在边路突破上很有一手，所以说他在开场之后确实是凭借自己的这个卓越的这个
2: 个人的实力，
3: 对身体素质，他的这个突破，
2: 制造了很多机会，
3: 很多的机会啊。下半场依然表现得很活跃啊。那克罗地亚呢，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这个老三板斧啊，坚强坚韧啊，在这个防守当中呢很稳固，试图找打反击。现在还是0-0的比赛。
2: 你看，我就觉得这个解说他为啥就很考验技术呢？这是文字啊，语言的魅力。你运用的好了，你就真的觉得这个话厉害。你说还是依然表现得很活跃
3: 啊，
2: 就是在没有进球的这个情况之下，但是你又看到这个人他努力了，用他表现活跃来形容，我觉得非常适配。
3: 就在刚刚，克罗地亚进球了，克罗地亚进球了，
2: 哎呦，
3: 这个而且呢，这个进球的还是一位老将啊，克罗地亚的这个佩里西奇，这哥们儿也37了，这哥们儿。

0: 这要我就说克罗地亚这个，咱说他人员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呀，
1: 嗯，
0: 他这不单单是有这个老将莫德里奇，
1: 嗯，
0: 他这个今天呢也把这个自己压箱底的一些老宝贝儿也都派上场了，
1: 嗯，
0: 在刚刚的这个下半场第53分钟，克罗地亚呢凭借一次反击，在右路直接的把球呢反向掉到了这个左路上跑出空当的这个佩里西奇，
1: 嗯，
0: 佩里西奇在禁区。小禁区前沿这个位置，啊，直接起脚射门，1-0。
1: 哎呦，
0: 你看看，
1: 我们看到那个球场上很多的，球迷啊，克罗地亚队的球迷都在欢呼，然后镜头也扫到了 C 罗有一点点遗憾的这个表情。
0: 对，这个下半场第53分钟，这个让对手先进一个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影响心情的。
1: 嗯
0: 啊，虽说剩的时间呢。理论上呢还充裕，但是前面葡萄牙其实一直在攻势上占据优势的，
1: 嗯，
0: 克罗地亚基本上是以防守为主，
1: 嗯，
0: 但是这次反击呢可以说是克罗地亚少有的几次射门，
1: 嗯，
0: 一打即中，
1: 嗯，
0: 这个成功率有点高，这个您知道有点这个磨灭对葡萄牙的这个热情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这个比赛呢场上的比分已经改写了，目前克罗地亚1-0暂时领先，
1: 嗯，那经过前面几场的比赛，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一分钟你不能确定结果
0: 啊，确实
1: 就是希望你只要是在拼尽全力，
0: 嗯，
1: 希望这件事情永远可能随时降临的呀，
0: 哎是，一会儿再有比分变化我们随时再跟大家说，
1: 嗯
0: 啊
1: 啊，我们也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暑期出行的消息。7月1号，2026年的暑运拉开大幕了。有不少人提前这个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哎，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意外的亲民。比如说有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1580万张，环比一周之前增长了约68%，出行热度是稳步攀升，票价呢？不升却反降，当然我们指的是部分的航线，比如说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基建燃油的机票450元，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块。7月的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成为了整个暑假最佳的一个捡漏期，就看看大家这个你是请年假呀或者是规划出行的时候能不能刚好匹配上这2周了。当然说这个低价并非是今年暑运的一个全貌，当很多人还在关注票价的时候，市场的热点版图已经重构了，比如说西北西南长线游和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阿勒泰、秦皇岛、大同、宜春等等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同时呢，亲子出影楼也在迭代，比如说95后的父母更加愿意解放双手买单，为解放双手买单。酒店托管服务的这个搜索量环比增长了40%。
0: 哎，你就发现现在这个消费啊，就是谁能替人省时间
1: 省事儿，
0: 谁能替人省事儿，
1: 谁能帮人操心，
0: 对吧？还有一种什么方式能挣钱呢？就是谁能占据你的时间，谁能挣钱。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营销啊，这个核心在于时间，一是能帮你省时间，二是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把时间花在他这个上面，对吧？所以我真是就觉得就是这个时间是现在最宝贵的，因为包括人与人之间交流啊，人与人之间交往啊，你也能发现谁能把时间花你身上，
1: 对，
0: 这是对你是真心的。
1: 你比如说，
0: 当然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啊。
1: 我经常在想，你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啊，你说夫妻两个人，他在吵架，闹矛盾，这是一种什么表现？爱与在乎的表现。
0: 哎，对喽，
1: 他能愿意跟你吵架，在你掰扯这个事儿，他没有选择说直接出门，就这种情况，就大家就应该多往好了想。
0: 哎，确实是。所以其实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就是那个
1: 职场也一样，
0: 职场也一样，你说说看。
1: 你说职场当中，老杨来跟我们聊球呢啊，聊球呢。哎呦，待会儿我们跟大家回到这个球当中。
0: 这是老杨今天起这么早啊？
1: 看球呢。说这个职场里面，你有时候你是员工啊，和领导在那掰扯，就领导会觉得，哎呦，这个员工矫缠，可是呢，他选择把这个事情跟你讲清楚，而没有选择说好的收到，而不执行。是不是就是也是说这个员工他真的是在用心的一种体现。

0: 你掰扯的，一定是认真员工，对吧？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在这儿跟你掰扯，你别管他的意见是不是反对意见，那就证明他这个事儿他是用心了，这个不掰扯的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他是极其优秀的员工，一方面他是极其值得学习的员工，是吧？对吧？借着刚才老杨说那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说场上比赛的这个情况。这一会儿啊，就刚才聊天这一会儿，非常的这个紧张。克罗地亚刚才在进了一个球之后，大概两到三分钟，又打了一次反击，下地传中，然后呢，这个射门进了一个球，但是越位在先啊，这个没算。紧接着葡萄牙一个反击，就是刚才我说这场比赛重新调整上来的这个莱奥，在禁区前真的是用自己个人能力连过两人之后抬脚打中了门柱，这个很
1: 差一点，
0: 这至少这十分钟来来回回你来我往啊，
1: 可看性非常强。
0: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第将近60分钟了，目前还是克罗地亚呢保持着1-0的领先。
1: 那我们就继续关注这场赛事，随时和开车的各位领导具体汇报。
0: 也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
1: 汇报一下我们活动。
0: 对，如果说假期咱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美，而且咱也不用跟着这个别人操心费神的去抢那个机票啊，我们这个带您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大象旅行给您安排郑州双飞，7月25号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的酒店。想要去新疆玩的朋友，各位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葡萄牙进球了 ，C 罗。
1: 不好意思啊朋友，我们进一段广告。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信息大家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不想发了大家也去看球啊。
0: 但我们现在在这个稍等一下，进球确实是 C 罗，但是现在需要重新 VR 看一下 C 罗在进球前有没有越位。刚才是葡萄牙在中场的一次长传球直接越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C 罗，在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身边的直接启动，然后呢挑射进球。但是现在需要现场的编裁和主裁重看一下 VR 是不是越位在先，因为毫厘之间。好像我看 C 罗表情应该是吹了，正在 VR 正在查，正在查，
1: 他应该也是非常的紧张，在等待这个结果。
0: 吹掉了，没进，
1: 没算
0: 。C 罗在这个启动的时候呢，身体稍稍的超过了克罗地亚的后卫队员，
1: 一点点
0: 啊，这个球给吹掉了。目前其实下半场进了俩球了，但是刚才已经进了俩球，这俩都吹了。
1: 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找一找脚感，接下来进的就快了。
0: 那一会儿我们也期待着，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

来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说个事儿啊，
1: 嗯，
2: 这个
1: 大事儿，
2: 克罗地亚禁区内犯规判了葡萄牙一个点球。
1: 哎呦！
2: 但是，一般在这种时刻呢，我们都会先插一个广告。
1: 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在判点球的这个过程当中，裁判与运动员场内的这个交涉，
2: 对对对，
1: 以及他们怎么去站位，
2: 对，
1: 怎么去发球，谁来踢，中间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商业的时间。
2: 行，咱抓紧 ，C 罗已经往点球点那走了。
1: 我不想说，不想拍广告。
2: 这会儿多黄金的时期啊！你真是，你都没有啥新媒体流量的这根弦儿，你可真的是，你知道吧？这会儿你给大家说说迪奥润唇膏回复口红，赫莲娜黑绷带回复大牌，是不是？对不对 ？C 罗现在正在准备，是吧？各位您可以准备，想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你可以回复大牌，
1: 大家随便买买啊，
2: 对吧？想买这个迪奥润唇膏的回复口红 ，C 罗起脚射门球进了。素，
1: 有没有看到那个经典的可爱的这个赢球姿势？
2: 哎呦，真的，这一刻我相信啊，
1: 嗯，
2: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C 罗的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值回票价了。
1: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场很多的人激动的欢呼当中，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今天老杨也睡不着了，全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因为他跟他搭档可能在这个事儿上没话聊，他想跟你搭档聊。
2: 要不然世界杯期间把老杨弄过来，我俩上早上
1: 可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听友也在互动 ，BOA 说，
2: 反正闲着也闲着，
1: 闲着
2: 不如加点广告、
1: 啊、
2: 是吧？
1: 那刚才还有朋友问啊，说什么麦姐这么的喜欢 C 罗吗？其实原因，
2: 他也喜欢梅西，他也喜欢哈兰德，他也喜欢姆巴佩，
1: 都好，都喜欢。
2: 而我喜欢凯恩。

0: 就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格外的喜欢 C 罗的、
1: 嗯、
0: 因为相比天赋性的选手、
1: 嗯、
0: 就是努力的这种中年人啊、
1: 嗯、
0: 他更能共情到我们。
1: 哎，说实话是，就是包括但不限于 C 罗在内的很多的这个职业运动员、
0: 嗯、
1: 其实他们在这个所谓从草根出身、
0: 嗯、
1: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兑现自己的天赋、嗯、最终赢得荣誉，
0: 是
1: 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传奇故事。
0: 就为什么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就是佛得角那么受到大家的关注，有那么多人为他欢呼加油、
1: 嗯、
0: 但大家把关注点都放在那个普普通通的沃奇尼亚身上，尽管说人家在此次的表现当中不普通、
1: 嗯、
0: 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就觉得我努力，只要我拼尽全力了，有一天机会总会到我这儿。
1: 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文案、
0: 嗯、
1: 我其实还挺感动的，
0: 感动啊，
1: 就是这个配给这个沃奇尼亚的这个文案、
0: 嗯、
1: 这个文案什么呢，我是一个海岛上出生的孩子、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面对的最大的一次巨浪。
0: 嗯，
1: 哎呀，就是你感觉他在如果去要对着阿根廷对着梅西的时候啊、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点我给大家也提前说说，
0: 嗯，
1: 据小道消息，
0: 嗯，
1: 这个
0: 接广子了，
1: 哎，对，据小道消息这个那个
0: 一款游戏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佛得角啊、
0: 嗯、
1: 最近几天主要练的是
0: 嗯
1: 点球、
0: 嗯、哦，
1: 他们这个据说呀，这个他们这个战术执行就是要像逼平西班牙一样逼平阿根廷
0: 啊，
1: 然后呢
0: 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拖入到点球，我跟你说拖着点球佛得角就算赢，我跟你讲真的，这个沃奇尼亚主要在研究梅西踢点球的习惯，
0: 哎呦，
1: 每天训练完之后再加练几轮点球，
0: 嗯
1: 啊，
0: 那我们也希望最终真的是能让这个全世界的这些观众都能观看到，就这样既刺激、
1: 嗯、
0: 然后可看性又强的这最后的一幕。
1: 哎真是。那这会儿呢下半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补水的时间了。
0: 你看这个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就是顺其自然的。
1: 对。
0: 呵 ,C 罗刚才点球进了。我们上了赫莲娜黑绷带新版。
1: 我以为你要说辅酶 Q10 呢。这个特适合心脏跌宕起伏。那咱说那个赫莲娜、嗯、
0: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
1: 嗯、
0: 因为这款产品明天就下架了嘛、
1: 嗯、
0: 就很多的朋友还是非常需要这一款刚需的抗衰型产品，
1: 是
0: 谁不想四十加的时候有 C 罗这种面部状态、
1: 嗯、
0: 是不是
1: 蹭流量了。
0: 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
1: 嗯、
0: 也是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大家可以去某书去推荐一下面霜推荐，排名前三的一定有它。
1: 嗯，
0: 如果你去问一下皮肤科医生的话，说到高浓度的玻色因都有哪些产品，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
1: 是
0: 顶奢当中的顶奢，地位摆在那儿，所以它贵，人家贵也有贵的道理。
1: 是，
0: 首先呢，这一次啊，我们升级了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
1: 嗯，
0: 不是我们升级，我们升级了跟大家上这款货。
1: 嗯、对、嗯，
0: 团队升级的赫莲娜的这个新版黑绷带和老款有什么区别呢？新版更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的玻色因、
1: 嗯、
0: 所以这个玻色因的这个成分的含量从30%一跃到了50%、
1: 哎、
0: 成为了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新标准。
1: 哎，真的是
0: 从真皮层开始修护啊，你脸上的这个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
1: 嗯、
0: 连续用上28天，它能像绷带一样就把你松了那个肉啊狠狠地兜住，开始紧紧地往上提、
1: 嗯、
0: 重塑那种紧致感和饱满感。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使用一周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去就是逐步接近28天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到货之后呢，大家可以尝试不用官方推荐黄豆粒，咱们就用硬币粒、
1: 哎，
0: 如果你3980块钱去买的话，你真的得用黄豆粒，
1: 那省着点用，毕竟贵、
0: 嗯。那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就几百块钱，你到手的话，你硬币粒大小，叠涂一下，哪里有法令纹，哪里下垂唇边肉，就在这个地方再叠涂一层，用一个指尖开始往上刮。就这么贵的产品，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手法和渗透，更好
1: 的
0: 体验它的效果嘛。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来说这一次的新版的黑绷带加了什么？甘草酸和、
1: 嗯。
0: 玻尿酸
1: 是
0: 负责干嘛？舒缓褪红，深层锁水。像换季过敏啊，刷酸翻车了，脸红了，晒后泛红了，你就厚涂一层直接睡，
1: 嗯，
0: 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
1: 哎、
0: 大家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1: 大牌，
0: 我们来关注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卖3980。
1: 对，
0: 平时真的舍不得入手，今天机会千载难逢。
1: 嗯，
0: 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了少量。 极个别啊，这个包装微瑕的产品
1: 是
0: 促销亏本卖，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
1: 嗯，
0: 我们抢到了500单，
1: 嗯，
0: 价格打到899，
1: 是。
0: 但是更狠的是，
1: 我们还给大家送券儿。
0: 送券儿，每天前100名、嗯，各位可以领券下单。我们不是20的券儿，
1: 我们是200的券儿。
0: 200的券儿，相当于899再减200，直接到手699，省了3000多块钱。
1: 嗯，
0: 大家赶紧回复“大牌”来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牌，然后呢抓紧时间占我们这个前100名200块钱优惠券的这个名额，就可以以699的价格拿到新版的赫莲
0: 娜的黑
1: 绷
0: 带
1: 了。
0: 这顶奢级的产品，600多块钱，这就是一个普通修护面霜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你买到的是未来一年你里面你的脸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
1: 嗯，
0: 数量有限，大家拼手速吧，售完就下架，今天最后一天，各位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是大有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我们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的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
1: 哎，是。
0: 稍后的时间，因为这会儿还不算是到门前哈。
1: 对，这会儿其实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 C 罗刚才凭借一记点球呢，把这个比分扳成了1-1。在点球结束之后呢，克罗地亚确实掀起了好几波的进攻的这个热潮。但是呢，这个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的确实非常不错，其中包括莫德里奇有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射门都被门将化解了。现在呢，葡萄牙正尝试着稳住节奏，重新组织进攻。好，说完了。
0: 你看我们的这个顶级解说，要不在我们这个早高峰节目组，你们就听不到了。我真建议啊，到这个世界杯，如果说到那个最终的那个决战，有几场刚好开始的时间，就像今天这个7点档一样，我们把老杨跟我换一下。大家要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这么执行了。
1: 也行。
0: 我去晚上干嘛呢？我去唱歌去。
1: 唱歌去啊。
0: 唱歌多休闲呀、
1: 你好把那个 QBaby 那个叫什么那个跑调给他往回揪揪吧，
0: 拉一拉啊。我们来关注唱歌的事儿。说有一个老年人呢，嫌自己家的小区吵。最近他在干一个什么事儿？每天清晨拎着音箱到别人家小区门口唱歌吹乐器。
1: 不霍霍自己，霍霍别人去。
0: 因为自己家小区太吵了。然后唱的这个歌呢，不能被更多人清楚的听到。他每天呢会唱2个小时，一周唱7天。周末的时候他不休息。时间已经长达1年。这小区隔壁小区的居民是苦不堪言。说这是要把人逼疯啊。后来反正说经过调解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采访到了这个大爷。这大爷首先是告诉这些居民说要懂得去享受音乐。当然我听了一下是不好听的啊，说要享受音乐。
1: 这是属于 PUA 未遂是吧？
0: 后来呢就是经过调解说是可以答应说未来把声音放小一点。
1: 那确实你、我真觉得有时候你这个自己的爱好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爱好如果能让别人也跟着一起享受，这当然对于大家都好。但如果说是你的个人爱好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煎熬，那咱就自娱自乐就行了。
0: 行，就今天这条消息呢，大家如果说听到的话可以转给晚高峰。先把这条新闻粘一下。
1: @ Q Baby。
0: @ Q Baby 就可以好不好。
1: 这会儿呢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比赛的这个及时的这个状况啊。刚刚呢克罗地亚呢在中场有一记长传的这个吊传，然后呢克罗地亚呢打进了一球，但是这个跟那个 C 罗上半场打进的球一样，就是在这个越位线上啊毫厘之间啊、这个克罗地亚的进攻球员处在越位的位置，被没有这个算是有效的进球，现在还是1-1。同时，这个下半场第81分钟的时候呢，葡萄牙也把这个 C 罗换下了场，这个41岁的老将，现在呢只能坐在场边，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队友的身上，但是他的另外一位皇马的队友40岁的莫德里奇依然还在场上，继续在奔跑，哎呀，这个比赛好跌宕起伏呀。这会儿呢比赛也就剩下估计10多分钟了啊，下半场已经到了82分钟了、目前还是1-1。
0: 好，我们持续为朋友们来关注。
1: 但是有一问题啊。
0: 有一个问题，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
1: 是吧？
0: 你看我这会儿状态都不是很好了。
1: 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一会儿要是真踢平了，这个罚点球 C 罗可不能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已经被换下场了，
0: 换下场了就不能罚了吗？
1: 只能在场上的去求球员罚。
0: 那如果说再换上去呢？
1: 不行了，这换下来的人不能再换上去。
0: 有这个规则啊。
1: 所以我这个我个人我有点不太理解，这为啥要把这个 C 罗换下来？我说实话我没太理解，因为这会儿1-1，这是有信心在90分钟之内拿下比赛。那要是一会儿踢加时踢点球，这
0: C 罗就上不了了。
1: 对，可就没 C 罗了呀。
0: 现在你不理解是吧？
1: 我有点不理解。
0: 没有答案。我有办法。
1: 你说。
0: 你去看短视频吧。短视频里面一定有答案。
1: 是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老想找一个答案。如果说你想找到这个夏日补水的答案，给您推荐牡丹花。

钱精致真言精华液，我们的这个秒杀品啊，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现在呢，日常价是299，现在的秒杀价只有159。您下单的话，再送您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补水舒缓喷雾啊，它首先是能够抗皱紧致，还能够舒缓修复，另外呢，还能做到深层补水，跟这个赠送您的这个大喷雾呢和精华呢，两者也是这个绝配了。到了夏天，您晒红之后呢，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舒缓，同时呢，舒缓加上修复，整个呢让保证夏天我们的皮肤状态。关键词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

0: 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持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非常遗憾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是我们的顶级解说家目前有一重要会议啊所以呢，这个最后的时间关注我们的比赛赛事呢，大家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机平台比分呢，我会和赛程我会随时帮大家关注，但是解说这个角度上可能我就会稍微弱一点。也有朋友问了啊，说麦姐有周末打算开个人直播的习惯吗？那我谁有必要这个时候去较量世界杯啊？我确实想不好我能在哪一个时段去较量。周六周日啊都有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比赛，比如说我自己就定了表，我周末是有事儿干的，应该是在周六的早间6点钟会有这么一场福德角对阿根廷。我是没有什么心态啊，或者说没有什么兴趣去开个人直播，但是感谢各位的支持。也像关于就是唱歌这件事儿，唱歌扰民这件事儿啊，也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语言提出批评。他说你们咋能有这样的想法呢？ Q Baby 也是有受众的呀。他说我就说了，好听不好听先放一边，你咱要不说呢。他说人家 Q Baby 的艺术细菌多呀。是的啊，就是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创造了无数的快乐，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但有一些事情呢，如果说朋友们不抓紧关注，真的没有机会了。因为今天呢，刚才大文从后台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的100位已经被朋友们冲了有一大半了，就是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天上线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这是护肤界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可以讲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大家某书推荐面霜推荐排名前三的一定是它，就问一下这个白大褂是吧，问一下皮肤科的医生，他们说到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因为它就是面霜界不可替代的爱马仕，那个面霜界的地位就在那摆着，谁都撼动不了。确实贵也有贵的道理，特别是今天我们本播上线的啊，7月1号开始上线的新版的黑绷带，它含有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因为新版更是舍得用量了，比原来30%的玻色因增加了20%的浓度，50%了，朋友，你再提拉紧致，你的法令纹，你的木偶纹，你想要往上撑，朋友。一点一点的，这50%的玻色因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上28天，它就像绷带一样，能把松了的肉紧紧的帮你兜住，往上提，重塑那种紧致感和饱满感。同时呢，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什么功效呢？就是舒缓褪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啊、刷酸翻车呀、晒后泛红啊，厚涂一层你去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退上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顶级的一个急救力。新版正装50毫升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买3980块钱，平时真的舍不得下手，但这一次的优惠呢，就是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品牌方为了扩大影响力，就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把价格打下来了，只抢到了500单，今天的价格直接打到899。但是非常精彩的是，如同世界杯一样精彩的是，999的商城再补贴了啊，我们的老粉200块钱，每天前100名你领券下单的话，到手仅需要699，直接帮朋友们省了3000多块。如果此刻大家听到大牌，就抓紧时间感受一下50%玻色因这种抗老的能力吧，朋友。回复一下大牌，一键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扫一下码，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大家都看得到啊。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很多人都说了，黑绷带除了贵没有毛病，今天我们把贵这个毛病也治好了。3980块钱的黑绷带，我们只需要699，买下来涂一次还不到一。

你奶茶的钱，因为699可能你买到的是一瓶普通的修护面霜，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能买到顶奢级产品赫莲娜黑绷带，买到的是未来一年这种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数量真的有限，各位拼手速啊，每天的前100名此刻听到不要犹豫到单位再抢了，说完就下架了，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定。时间也来到了8:54，还有一些事情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了。这也是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成长，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999一出好戏，这个 PBL 创作营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一出好戏的这个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呢？一句话说清，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作为家长来讲，在台下就看到这一幕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也希望用一点项目点亮孩子眼里的光，想象一下自己的孩子不是整天在玩手机，而是和小伙伴一起为新学期的学习拆解学习计划，查资料做导图，建立这个易错题库，最后理直气壮地对你说，我在规划好的新学期，名额非常的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的机会，家长也抓紧时间可以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进行最后的发问，唇膏还有吗？今天我们上线的我知道大家在问的是迪奥唇部护理的3件套，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当中含有的是迪奥家这种经典的断货王001变色润唇膏，001透明封唇蜜，再加上038红棕封唇蜜，素颜提气。如果说夏天朋友们追求的不是那种浓厚的妆容，你追求的是那种淡人白开水妆容，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妆容，今天这个口红迪奥家的大牌3件套你一定要抢。这个常年断货的专柜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爆全网，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的单品，相当于素颜提气、水光嘟唇、润唇修护、修你唇纹，一套全帮你搞定了，最关键还是粉白高定的礼盒，大家去送人的话拿出来也非常的有面子。专柜3件套高价是高达780块钱，今天在我们999商城同样是最后一天，我们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2.5折只要199，大家速度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口红来一键抢单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这会儿呢在期盼看到那场比赛的结尾。那么我们也预祝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有世界杯参与的球赛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以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吃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2: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B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当然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你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好，听了一首歌，哎，来自蔡依林带来的，名字叫做《马德里不思议》。其实我在网当中搜了一下这首歌的原版，好像是没有。然后呢，还好我们的歌库里面哦有这首歌曲，所以我刚刚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多多少少会觉得好像有点掐头去尾，有没有？是多少有点不太舒服听着啊，但是呢还好，整个呢就是节奏啊、音乐呀、什么的啊也都对哈。节目一开始，尤其在周五的早上，我觉得听上这么一首歌啊，就是氛围反正也拉上去了啊，也是瞬间营造了一种周末明亮通透的那种感觉。哎，就是仿佛那个阳光啊和我的脚步啊就走在那个石板路上，我正在休假的那种愉悦感，真的啊。而且更唤起了部分听众对青春美好时光的记忆吧，我觉得。哎，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中午到啦，我们要做什么？嗨起来有没有？哎呀，哎，嗓子又破了啊！就是一说到周末，就整个人啊，真的啊，就是最后这一天的班都觉得快坚守不住来的。你说周末都有这么嗨吗？嗯呐，即便在家看着，就觉得啊，也是痛并快乐着。因为你可以睡个好觉了呀。其实对于就是比如说正常时间上班的人来说啊，就是八九点其实也不算太早，对吧？但是你奈何你晚上你睡得晚啊，不仅你晚上睡得晚，你一晚上睡眠质量也可不好啊，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的，那瓜也不敢吃，那吃完之后那晚上那企业那算是没头了，真的。所以综上所述，你说人盼不盼望周末呀？那可不就是盼周末，对不对？来吧，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的同时，想问问大家，小朋友们的暑假来到了，今天都是散学典礼哦，是不是准备带孩子们出发出行出去玩了呢？准备去哪儿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也一起来说说呗。我最近一段时间订的是威海，有谁是那边的朋友吗？哎，就是怎么说呢，

0: 咱也不说就是带我吃喝玩一条龙了吧，就是哎，最起码你给我指条明路，对啊，我去那儿我租哪儿，我租哪儿的房子啊，然后我去哪儿吃啊，然后那个车怎么租啊，就是给我出一套路线呗，就是啊，某书上有人说带你去看看呗，那东西都我觉得现在广告太多了，我已经不具备火眼金睛的那个辨别了，搜的我头懵，看呢，我跟你讲。所以朋友们啊，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微信私家车999。来吧，出行之前呢，先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这两天看人家威海直播啊，有很多人都在问说几号到几号会不会下雨啊，然后赶海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所以出行之前呢，天气还是很重要的，关注一下。那么最近这两天想要近郊游的，比如说啊河南省本地窜来窜去的啊，想来咱们郑州的，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东部南部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信阳周口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那么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17点，咱们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啊，这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哦。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随时带在手上啊，没事保湿保湿喷喷啊，又清爽然后又这个美油呢，这是你可知道有些人的皮肤为啥那么好了吧？你看这生活当中多细发。有一些人一定会觉得我每天敷敷面膜，我补补水就行了啊，这平时半中央还喷个雾。对呀，人家不是说吗，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咱就是说说男士跟女士的皮肤比较一下啊，你跟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们男的懒，我跟你讲。你但凡有女的洗脸一层又一层的啊，我跟你讲，你皮肤跟我们一样细的啊，如剥了鸡蛋一样 QQ 弹弹。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想到有些老爷们们肯定会觉得啊，老爷们要啥 QQ 弹弹鸡蛋呢，就是老爷们就是黑哎，然后皮肤粗糙，就是力量就行，挺好的，为你们点赞。剩下的钱都给媳妇们花了是不是，哎呀你们真棒啊，
1: Come on 来嘛。
0: 哎，我觉得这么热的天还可适合去就是玩水世界，你发现了没有，然后你选择下午的4点半半进去入园，大概5点玩3个小时出来，也不晒也不晒黑了，晒了一天的水也热了，然后呢也不耽误晚上再去吃个夜市了，你就选择周六第二天还能睡个懒觉了。哎呦我天，你说这周末怎么能让人不期盼呢。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给我分享分享你的快乐周末 plan。哎，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我再给大家上一波，给大家上一上什么呢？给大家上一上我们的黑绷带面霜。我们的黑绷带面霜，我一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去买。之前不论是清仓的，还是现在给大家安排的新版的，因为它的性价比都很高。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反正我觉得男士啊，不知道它为什么贵，但是都知道它很贵。知道吧，比如50毫升专柜都卖将近40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连它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只是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促销亏本卖，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就冲价格你就直接去买就可以了。就比如说男生朋友们喝的那个茅台酒西的中华宴，你别管它是啥，就冲着品牌它便宜都买。对不对，反正你买了着实不会亏，对吧。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柜50毫升要卖3980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块。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一定会有人说它到底跟旧版的区别在哪儿？新版更是舍得用料了，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也就是5%。

0: 5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会更加的让你的皮肤重塑紧致感和饱满感呢？官方数据连续用28天，它能够像绷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给你紧紧兜住，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从真皮层开始修护。而且它再加上甘草酸以及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而它绵密的质地连大油皮用它夏天都清爽哦，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零头都不到，只要699哦，699，回复大牌，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我跟你讲哦，黑绷带真的除了贵没毛病，今天我们把贵这个毛病给你治了，你说你还想啥？699涂一次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啊！每一天哦，你买到的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都有的紧致饱满以及不垮不黄的状态。我跟所有的女生说过什么？女人脸在江山在，男人钱在江山在。哎，听进去了。数量有限，拼手速，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保证正品。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留言给我哦。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 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4: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大丹丹。
8: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郭庆到来的一首歌在处
1: 上唱歌这真是想放假了呀跟你讲哎呀这坐不住的心情导致的说都不会话了
0: 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我记得我大表弟曾经跟我说过他看到这首歌的歌名是有点担心我说为啥呢他说
1: 姐啊姑娘没事 不要总想着上树啊树那么高你说他是怎么上去的呢上去了 你下得来吗 下不来怎么办呀 就算下得来一不小心摔坏了自己怎么办呀所以姐我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轻易尝试这种唱歌方式
0: 朋友们你知道你听完这句话你真的你打他的心真的锤死他都有了我直接跟我大表弟说我说你是不是唐僧转世

0: 来吧，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哦。我看到有人跟我说，但昨天听到你推荐的口红，现在还有吗？有，你回复口红，回复口红
1: ，Come on， 来嘛！
0: 哎，我就喜欢大家这样子。你别看啊，就是有时候大家没人跟我留言什么的啊，但是他们都听心里了。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迪奥口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里面有001的变色润唇膏，48小时帮你长效锁水，嘴上的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尤其对于一些男士，嘴巴如果有嘴角裂呀，或者说嘴皮特别干的话，你晚上睡觉涂它就可以了。其实你白天涂它也没有关系啊。它虽然说变色，但是很淡，根本看不出来。那还有一个001的透明分唇蜜，上嘴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尤其是叠涂口红的话呢，秒出那种嘟嘟唇，你知道吗？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镜面的啊，那种玻璃嘟唇啊。然后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我觉得特别适合素颜的朋友们去随时备上一个，尤其是比如说带小朋友们出去逛街呀，或者说是你要带他去暑假旅游啊，你不可能说你每天带的衣服啊都会带一款，每一款不同的口红，对吧？但这款就非常的百搭，你只需要带上这么一款就可以了。巴掌大小，随手塞进口袋，温柔的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这套给大家准备的粉白高定礼盒，颜值直接戳到你的心巴上哦。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啊，回复口红，回复口红。来，今天给大家的机制专柜这个三件套高达78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三件套加起来199块，就这还不够啊，199块啊！今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194块。只要194块，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了吧。
2: 3、2、1，上链接。
0: 大家算过没？194不到200块钱，和一支才60多块钱出头。现在你去网络当中买一般的品牌，它一支都要50-60，买下来可不便宜。今天我们买到的可是迪奥哦，大牌家的唇部护理三件套哦。来吧，白迷啊，到底买哪一个最划算，性价比最高啊？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个算盘，自己算一算看哈。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当然了啊，你也可以什么吧。你也可以就是回复刚刚那个关键词是啥来着，哦，这个大牌。按照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好吧。我看到金金也说，单来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前听你推荐特别好听。我都笑了，是你变有你看看，朋友们，你看看，我现在才知道为啥大家在节目当中，我给你们开放点歌的时间啊，大家都不愿意啊，原来是因为我播的歌啊，让你们铭记在心了啊。我的歌影响力这么大吗？你说这还是我给大家播别人想唱的啊，不是别人唱的，你说但凡是我唱的，那演唱会不都得组起来了？你看，骄傲使人退步，我迷失了自己。大家只是想听我播别人的歌，而不是想听我唱歌。哎，我唱歌也不赖啊，朋友们，你别看我在节目当中没咋发挥。那是因为我知道好的主持应该学会见好就收。我说的比唱的好听，所以待会儿的时间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你，金金叶。还有谁，还有谁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来啊，微信私家车999，广告之后我们见。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三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三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8: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8: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Come on， 来嘛。

谁呀？谁的名字刻到你的心底里了？啊，金金叶，这一弄都不敢点歌了吧？一点都会，容易被我发现点啥痕迹，是不是？五月天的歌总是给我一种很青春的感觉，像是置身于十几岁的青春记忆当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其实是卢广仲，然后阿信重新翻唱之后呢，他的嗓音可能更多了一份青春和温暖，重新诠释了那种奋不顾身的初恋，把原曲的那种隐忍啊转化为了那种勇敢，所以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遗憾的共同主角。来吧，今天周末了，让人很兴奋很开心，也可能是因为小朋友们放暑假了，你会觉得就是轻松是双倍的。来，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赶紧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让我听一听歌曲哪些歌能传递你此时此刻的好心情呢？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当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回复错了，一个口红，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用的蔬果原家的泡泡洗手液。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啊，来获取。你知道蔬果原家的那个洗衣液真的特别的好用，但是他们家的是比较贵的啊。我用了那么多洗衣液，我觉得他们家洗衣服这个洗衣液洗的是最干净的。而且这个品牌的泡泡洗手液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收入。首先大品牌啊，它是知名的一个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第二，它清洁抑菌，指缝脏污轻松的清洗，有效抑菌是99.9%。你知道用洗手液最怕的就是洗完之后手是油油的，对吧？而且还洗不干净。他们家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而且它的抑菌率还是很高的，所以你尽管的去买它就可以了。官方3瓶500毫升要3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立省10块钱。你只需要添加朋友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24.9就能够带走。三大瓶能用大半年哦，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而且洗手液和香皂的区别在于，我觉得啊，它好像一个是含碱，一个好像不是的，就是洗手液可能对手的伤害没有那么大，你用完之后手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尤其是你带一些饰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肥皂香皂洗完手之后那个饰品变黑，但是你用洗手液洗完手那个饰品是发亮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没有去研究过，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科普一下好不好。来吧，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今天只要24.9，买三大瓶，每一瓶500毫升哦，真的特别的耐用。回复朋友，回复朋友。

现在小朋友们放了暑假之后，早上不用那么早起给孩子们做饭啊，或者说送孩子们上学啦，晚上呢可能就会熬夜呀。如果你要是没有熬对的话，我跟你说朋友们，你睡得可累了。啥叫熬对了呢？真的啊朋友们，这是一个特别小众的词，是不是？在我看来，我觉得熬对是因为你熬完夜之后，你一整晚睡觉的深睡眠的时间非常的长，或者说非常的好，或者说你一晚上睡觉的姿势呢很舒服。比如哎，你睡觉的时候举起手睡试试看啊，睡觉时不自觉的向后举手，是由于颈部啊肩颈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够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抬起手睡觉虽然舒服，但长期如此，肩颈肌肉会陷入恶性循环，紧张疼痛也相继出现。如果平时经常有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可以试试呼吸调整练习，比如说啊仰卧的一个姿势，用枕头适当的垫高双腿，让腰部更加的放松，身体也更加的放松。双手手掌放在肚脐的位置，鼻子吸鼻呼吸，这个吸气的时候呢，把气体更多的引入到胸腔下部和腹腔，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啊腹式呼吸法。能感觉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呼气放松，此时腹部回落。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在睡前进行，有助于舒缓一天的劳累，帮助放松，明白吧？这就叫做熬夜熬对了。哎，不管你熬得再晚，你睡觉这件事儿啊，你给他搞定了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帮你修整的，对不对？所以说了那么长，朋友们有几个都听进去了，我看一看。

0: 然小朋友们可能马上暑假啊、应该说是暑假大家就是今天应该算是暑假开始了好多天了，今天是散学典礼对不对，就是暑假期间吧，就是你要带小朋友们出去玩住酒店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准备一次性的床单啊，一次性被罩啊，一次性浴巾啊，对不对，甚至一次性坐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些人会觉得那我酒精消毒可不可以做到呢，来我们接下来小节目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停，把你家厕所那瓶酒精拿走，听说有人拿它消毒马桶，张姐今天就得说道说道，你这哪是在消毒，分明是在给病菌盖被子。没错，就是你手上那个擦完手机擦桌子觉得万能无比的酒精。张姐，我直接说结论，用它清洁厕所纯属白费力气，甚至是在帮倒忙。厕所里的脏东西比如黄色固体你懂的，血渍本质都是高蛋白高浓度酒精乙醇，碰到这些玩意儿会迅速让其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壳，结果就是酒精被挡在外面，里面的细菌病毒安然无恙，仿佛给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你这通操作感动了自己，却养活了病菌，这波属于是无效努力的天花板了。厕所消毒清醒点，一招就够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一瓶正经的洁厕灵完全足够，它能有效去除污渍，杀灭大多数常见细菌，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吊打酒精。但这里有一个保命级的常识，都给我刻进 DNA 里，洁厕灵绝对不能和84消毒液或其他含氯消毒剂一起用，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氯气，吸一口就可能导致呼吸道灼伤、胸闷、窒息，严重了真能把自己送走。这不是清洁，这是自制毒气弹。记住，安全永远比感觉干净更重要。说回酒精，它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假肢蜜糖、乙酯砒霜，用它擦擦手机、门把手、键盘这些小面积表面消毒，它是利器，但让它去攻坚厕所里的蛋白质堡垒，那就是用错了地方的无效内卷。过日子，光有勤快不行，还得有这份清醒的智慧，把这份清醒转发给你那个还在用酒精猛擦马桶的闺蜜，救她于无效劳动的水火之中。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非常典型的90年代华语的摇滚风格，节奏那么的强劲，这个驱动真的爱。啊，带着。

青春期的直白和躁动，有没有？你知道小的时候听着歌，我觉得啥歌呀这？现在啊就觉得啊，小时候我不懂事儿。哎，这首歌哦，就是明明旋律很轻快，像是在蹦迪，对不对？但是副歌却唱那个十八岁注定流泪，然后歌词还写了寒冷冬夜和未满十八岁买烟，就有一种什么吧，有一种像是在嘲笑少年故作潇洒的那种狼狈。就是越听越觉得这首失恋歌其实超带劲儿的，又快乐又扎心，有没有啊？这就是青春的样子，哎，我们阔别青春已久了，天天在节目当中整怀念，真的也就靠点那些怀念能够支撑下去我们中灯的这个岁月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啊。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到了这个年龄啊，更多的是注意养生了。就比如说上班那些朋友们，如果你常坐在办公室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没事呢拍一拍你的腹股沟。啊，为啥呢？它可以健脾减压啊。腹股沟俗称大腿根儿，位于腹部和大腿根儿部连接的褶皱处，是一个斜形的沟壑，起于骨盆两侧的啊额前上棘，向人体后方斜行。中医认为啊，它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经络从这里经过或始于此处啊，经常拍打有健脾的功效。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所以你的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啊，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的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的目的，尤其适合我刚刚说过了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一些人群。这种坐着就能够锻炼的，不是大家追求的吗？啊，如果你要说大，就是腹股沟拍打可以缓解下肢水肿吗？怎么说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吧。但是需要注意啊，水肿成因复杂啊，如果持续或严重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医院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啊，你听到的是什么？除了丹丹跟你一起唠嗑啊，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养生知识之外呢，还会和你们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关于青春的那些难忘的记忆。啊，当然还会给大家做一些服务，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啊，这个品类的天花板我第一时间就会给大家安排，比如刚给大家安排的蔬果园家大牌的啊泡泡洗手液，每一瓶是50毫升，一共3瓶，在专柜卖大概是39.9元，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找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4.9元，三大瓶能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而且洗手液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因为小朋友们洗它不见得会洗得可彻底，你知道吧，它会用但是它不会好好给它清洗干净，所以好的没有添加剂的洗手液很重要，它不添加汞、荧光剂以及酒精，而且有效抑菌能够达到99.9%，是谷爱凌代言知名的家清品牌，有好多家庭都在反复回购，我本人也在用的。来，今天回复朋友，回复朋友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赶紧去买。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口红，回复口红，我们的迪奥的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加起来3支还不到200块钱，一支合60多块钱。你现在在网络当中买一支大概也就是50-60了，还是一般的品牌，对吧？今天我们买到可是迪奥大牌哦，人家可是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是专柜全年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丰唇蜜也是火遍全网，里面的每一支单品都是迪奥的王炸单品，比如说001的变色润唇膏，对不对？男士都可以用的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上几次就能够轻轻帮你抚平。还有个001的透明丰唇蜜，特别适合今年的妆容，比如说它单涂清透，叠涂哦，叠在口红上，秒出那种饱满的玻璃嘟唇。迷你的038的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在口袋当中，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用不完，轻轻松松跟你讲，关键带着方便，而且你随时吃完饭之后，你随时不涂，随时显气色，不挑肤色，尤其适合黄皮，温柔的红棕啊。
特别显白，这一套是粉白的高定礼盒。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喂，假期回来，肚子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回来了？连着几天大鱼大肉，你肯定想喝两天稀饭刮刮油，对吧？停！如果你真想靠喝粥把这一周的油腻给顺下去，那我得告诉你，你不仅刮不了油，还可能把胃做得更难伺候。先说结论，喝稀饭养胃，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肠胃养生骗局之一。稀饭确实是好消化，但那是因为它就是碳水加水，胃根本不用干活，食物就滑下去了。长期这么喝，胃会干嘛？躺平，消化功能越来越差，稍微吃点硬的就不行。更狠的是，如果你有胃食管反流，喝粥会让胃酸没东西可中和，直接往上涌，烧心烧到半夜睡不着。再说喝稀饭到底能不能减肥，一碗白粥下肚，血糖瞬间飙高，胰岛素疯狂加班，把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然后呢，一小时不到你就饿了，再抓把坚果啃个饼干，热量全回来了，胖得明明白白。那有人说了，我这两个星期只喝粥，确实瘦了5斤啊。我跟你讲，瘦的那不是油，是肌肉和水。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反弹得比你涨工资还快。所以真正节后刮油养胃，不是喝粥，不是啃粗粮，而是这四件事。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10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7-8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杰伦的一首歌，我跟你讲哦，这首歌在刚一开始旋律出现的时候，我就很想哭。可能年龄大了吧，容易特别啊，没事给自己搞得可伤感。但是我觉得那是人生的青春记忆，对不对？尤其杰伦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开演唱会，你知道吗？我本人又去不了，还不是因为抢不到票闹的啊。然后你无法想象，就是万人大合唱在整个现场播放这种音乐，然后天上再撒着花啊，那种漂亮的舞美啊，你说人能不共情吗？你知道在6月27号的时候，鸟巢专场落幕，周杰伦的演唱会大雨搭配着合唱氛围感拉满，有很多网友说这是迟到了18年的个人专场，藏着几代听众长久的期待。我在看到有一个朋友啊，他自己制作的 vlog 是大概13分钟，介绍了他对这一次杰伦的演唱会的4个感受，其中有一段他特别喜欢，就是杰伦跟听众之间的互动和点歌。他说全场其实可以什么都不要，只有杰伦跟听众的点歌互动环节就够了。当时有一个环节，杰伦就问到一个妈妈说，这位妈妈，您可能就是不是很喜欢听这个应该是伍佰老师的歌吧，就类似于你是那个年代的嘛。然后妈妈说，没有啊，我从小都一直在听你的歌，这歌长大哦。然后周杰伦说，不好意思，我收回我刚说那句话。然后妈妈为了圆梦带着儿子都跟他比他还高哦，就带着一起去看。你知道，就把你喜欢的人介绍给你的孩子，就是这种感受吗？这种延续。包括你知道以前小强哦，郑强他非常喜欢五月天，他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导致自己的女儿五月天所有的歌都会唱。我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样的一种体会，我觉得能够跟我感同身受的是一定有过相似经历的，所以懂的都懂啊。我看了一下所有人对杰伦的演唱会的一个就是视频啊，或者说一些介绍，就是你会发现他整场的演唱会演出都是满满的回忆金曲，比如说花海、晴天、七里香，前奏一出，整片紫色灯海同步起伏。大家你即便没有看，你听我给你形容的时候，你就能够想象到。而且很多观众啊，就伴着雨声红了眼眶，天公也太作美了吧。包括舞台融入了水墨国风的特效，兰亭序段落民乐伴奏搭配环木画卷，国风浪漫氛围感十足。然后还有一个 kiss 的那个环节格外的温馨，镜头扫到情侣纷纷大方的互动，唱到爱度的时候呢，场内还接连上演求婚的画面。真的朋友们，我多次 cue 我老公啊。我说呢，咱们尽量的去演唱会，咱们买前排的票啊。我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小心思啊，我跟你讲。而且演出中途这个天降大雨，也没有人急于退场哦，大家并肩站在雨里合唱，雨水打湿衣衫，歌声却丝毫没有减弱。你知道对于爱豆来说，它是怎样的一种鼓励吗？怎样的一种支持吗？然后点歌环节随机挑选台下的观众互动，温柔回应每一份偏爱，全程没有敷衍流程哦，耐心的唱完大家想要听到的曲目。从年少循环单曲到结伴赴约现场，我相信去现场的一些歌迷们，他们的那种体会和兴奋，比我此时此刻看到的一些录制的视频肯定来得更多，来得更猛，更上头，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去看演唱会。曾经我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去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在咱们郑州。你知道，就整个人即便我没有那么喜欢她，我陪着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去看，她很喜欢孙燕姿嘛，我都能感受到那种，你知道，万人大合唱把藏在岁月里的那种怀念尽数释放的那种现场吗？你知道，温柔又盛大，圆满了无数人藏多年的就是新鸟巢心愿。我也不说我鸟巢的心愿了，你来咱们体育中心行不，杰伦？也让我带上啊我女儿，我们一起去圆圆梦。哎，因为我 女儿前一段时间跟我说，妈妈，你们听周杰伦的歌吗？我说拜托，我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要听？不要抢我们的偶像。
1: 情人们，爱却更喜欢。
0: 好啦，一首杰伦的歌让我感慨颇多，也欢迎跟我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你内心的那首蛮深情的歌吧，有深远意义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比如有人很多人在点播李宗盛的歌，我也特别明白，就是像人家说到的一样，初听不识曲中人，再听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当你听懂李宗盛的歌的话呢，也证明你的经历很丰富了呀。

0: 昆凌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吧。无法想象老公在自己的耳边说唱，张嘴都能唱的那种感受。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一个是我们的迪奥的三件套，是粉白的高定礼和送礼自用都非常有面儿，专柜是78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4，回复口红，回复口红，赶紧去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新版比之前又就是添加了很多的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只要699块啊。好啦，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哦。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快乐健康长大就行。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咱们的期望就越来越高，希望他成绩拔尖，才艺出众，希望他样样都比别人强。孩子成长的脚步永远赶不上父母期盼的速度，孩子肩上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来越多。那咱们换个思路想想，谁还没点毛病呢？孩子成长路上难免犯错，别总盯着孩子的错误反复指责，多把目光放在孩子做对的地方。当他认真写完每一次作业，主动改正每一个错题，哪怕只是乖乖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咱们都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为他高兴，真心实意地夸一夸他。这无数个小小的认可，就会慢慢地攒成孩子的自信和做事的热情，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应该有的向上的能量。各位爸妈，咱们一定记住，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出听话顺从的木偶，而是用爱和智慧赋能出内心强大自信独立的强者。少一点逼迫，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贪婪的期待，多一点纯粹的喜悦，让孩子在快乐中开窍，在热爱中开智，这份发自内心的内驱力才会支撑他一路向阳，稳步成长。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4: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大丹丹。
8: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我们都不善于表达，千言万语止于嘴边，知道那也是一种爱。这首好听的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新写的旧歌，送给大家。从上一趴到现在一直跟大家来听关于李宗盛的一些歌曲，我觉得他的歌不同的年龄能听出不同的感受。最怕人生某一日突然听懂了李宗盛，对不对？听不懂是庆幸，听懂了是人生。
0: 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弱。
1: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有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其实这首歌在讲述了父子之间难以言说的一些情感，用新写的旧歌比喻迟来的一种和解。而且你会发现李宗盛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用很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很多人心中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特别是那一句，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我记得曾经我在哪看过一句话，说男人这辈子有很多角色，只有儿子最好当，却只有儿子最不合格。所以忽然间因为这首歌想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对于一些男士来说哈，你能不能产生共鸣。
0: 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
1: 我觉得男人对爸爸的那种感情和女儿对爸爸的感情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曾经听一位男士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作为我们男人这辈子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爸爸的肯定，你努力了这么一辈子就希望他说你比他强。而对于女生来说，爸爸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最强的依靠，我不必要比爸爸强，就是我一定要在爸爸的羽翼下被他保护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对于男士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而李宗盛的歌我最近发现哦，就是还有一点，他之所以让人觉得特别的动人，是因为他的歌会唤醒你心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都说听李宗盛的歌是疗伤嘛，你经过他，你刚刚听的那些歌之后，你会发现，人如果不经历浮沉的话，你在听李宗盛歌的时候，你总觉得只是曲调好听，或者说他的演唱的技巧，用那种说的方式演唱的技巧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动人而已。当你经历了人生的高低无奈，依然热爱生活，你再去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个脆弱卑微的自己忽然就会变得生机勃勃。
0: 甚至没有被他失去呼吸。
1: 所以关于李宗盛的歌你有没有听过瘾呢？如果没有的话，欢迎你继续来点播哦。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一些歌曲已经包含了你想要听到那些曲目哈。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留言给我啦，想要听什么歌点播，把点歌的权利交给你们。
0: 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
1: 当然节目当中的关键词的回复也提醒大家，想要买我们的迪奥的唇部护理口红套装的话呢，你回复口红，今天专柜卖780，我们直播间只要194，回复口红。而且我们的套盒是一个粉白的高定礼盒，很好看哦。194不到200块钱，和一支才60多块钱，里面有001的变色润唇膏，48小时的长效锁水，还有001的透明封唇蜜啊，叠涂口红秒出饱满的玻璃嘟唇，当然你单涂也非常的清透，还有一个迷你的038的红棕分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到口袋，温柔的红棕不挑肤色，而且很显白，素颜涂它真的非常的适合，只要194和一支才60多出头，真的买到即赚到。因为现在网络当中你买到的一般的品牌还得卖50-60呢，你更何况今天买的是迪奥家的3支王炸单品口红，你回复口红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我们的新版的赫雷娜黑绷带面霜， 你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新版的赫丽娜黑绷带面霜是比之前的这个成分又更舍得用料了，而且新版正装50%的玻色因的黑绷带哦，专柜要卖3980，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只要6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抗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误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

钱红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红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红柱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红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红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红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柱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红柱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红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郑州蒋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飞一邂逅山河，
7: 当烟火点亮新年，
6: 听遇见烟火年，
7: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8: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禹州神后镇，赴一场与钧瓷的千年之约，在温润的瓷韵里读懂非遗里的新春期许。

受家有君子万事顺意的年俗情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君子一片，这句在河南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君子的珍贵。那作为河南独有的非遗技艺，君子始于唐，盛于宋，更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曾是皇家御用瓷器。每逢新春，皇室都会烧制钧瓷摆件，祈福国泰民安，吉祥如意。这习俗慢慢传入民间，便有了春节藏钧瓷、纳祥瑞的讲究。跟着窑工师傅走进沈后镇的老窑厂，听他讲起钧瓷的典故，才知道这份珍贵藏着太多的传奇。相传北宋徽宗年间，徽宗皇帝酷爱瓷器，命工匠烧制帝王瓷，要求釉色无双，形韵兼备。工匠们历经千次试炼，终于在一次新春烧窑的时候，无意间将铜矿石混入到釉料，烧制出釉色变化、流光溢彩的瓷器。徽宗见之大喜，因其产于均州，也就是现在的禹州，便赐名为钧瓷，便将其定为皇家贡品，必以钧瓷祭祀天地，宴请群臣。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古时候沈后镇呢，有一位老窑工，为了烧制出春节进贡的钧瓷，日夜坚守窑场，历经百次失败仍不放弃。在除夕之夜，他将自己的心愿刻在窑胚上，以心为火，以情为釉，终于烧出了一件红似霞、蓝如天、紫如烟的钧瓷瓶。百姓都说这是窑工的赤诚，感动了天地，也让钧瓷呢有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特质。钧瓷的神奇就在于它的窑变无双，入窑时还是单一的釉色，烧制成型后却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就像每一份新春的祝福都是独一无二的。老师傅说，烧制钧瓷讲究活力求财，窑中求宝，从选料、拉胚、修胚，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尤其是烧窑的火候要控制得分毫不差，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春节前夕的窑场格外的热闹，匠人们忙着烧制钧瓷摆件、茶具，每一件作品上都刻着吉祥纹样。缠枝莲寓意团圆美好，祥云纹寓意平安顺遂，牡丹纹寓意吉祥富贵，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所有期盼。我亲手触摸着刚出窑的钧瓷，釉面温润如玉，色彩流转间仿佛藏着千年的时光，也藏着最朴素的年俗情怀。这个春节不妨来沈后镇走一走，看一眼钧瓷的窑变神奇，带一件钧瓷摆件回家，让这份非遗的温润和美好陪伴每一个团圆的时刻。愿新的一年如钧瓷般绚烂，如窑火般滚烫。

0: 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哇哦，刚刚那个哇，有没有吓到你们？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有没有？我就试了一下保命的那个身体暗示，我就恨不得要了大家的命了，刚刚有没有啊？其实呢，今天有个热搜叫做原来身体给的保命暗示已经很明显了，我其中有一条照着做了，就是说试试闭眼单脚站立，能简单的测试身体平衡能力。当我睁开眼的那一瞬间吧，我觉得我闭眼挺能站的呀，为啥这一睁眼就整个人晕了呢？手不小心就碰着鼠标，拨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宣传这个片花，把我吓的呀！一瞬间我就看我们直播台，我说咋了？这哪儿出的声音？这。哎，我跟你们说一说啊，就是你试试闭眼单脚站立，能简单的测试身体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呢是需要大脑、内耳平衡器官以及肌肉协同配合，站立时间越久，表明平衡能力越好。如果站立不稳的话，可能暗示平衡系统或者说肌肉力量有问题。所以我刚刚睁眼的一瞬间没站稳，应该是肌肉力量有问题，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啊，不要长时间的跟大蒜待在一起，大蒜待在一起久了的话呢会把你的皮肤烧伤。哎，我觉得这个我有话语权呢。曾经那个炒蒜蓉小龙虾你知道吧，我之前你大家都知道我不会做饭嘛，但是你这人没逼到那份上，我跟你讲你是激发不出来自己内在的潜能的。然后为了吃小龙虾，朋友们，我就照比葫芦画瓢吧，照短视频啊，就是照搬嘛，上面教我剥这个蒜嘛，然后也不知道去买人家剥好的蒜，反正就自己剥。我剥了就是那个蒜多到呀，我觉得属于致死量的蒜了啊，就是戴了手套的，但是后面左手指食指还是被灼伤了。哎呦，又辣又疼你知道吗？第二天疼的地方就发白了，然后触觉就变

0: 迟钝了，持续了一个星期，触觉我才恢复。而且我的嗅觉你都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我鼻子底下闻了一个星期的蒜，就感觉。所以你说这些啊，给身体保命暗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值得我们掌握呢？对不对？另外啊，还有早上洗头这个事儿，不是说早上不能洗头，而是不要刚睡醒起床就洗头，包括下午睡午觉，因为你深度睡眠之后大脑还没有完全活跃，这个时候你洗头刺激头皮和毛血管，你头不晕你跟我说谁晕啊。还有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早起的时候发现你的喉咙干痒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快感冒了。如果这两个小时内你加速喝水或者说保暖，有可能会挽回。如果不管，可能会迎来一场重感冒哦。所以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啊，这些小暗示啊，大家都一定要当事儿，知道吧？然后包括有时候有些人啊，就是长途啊想上厕所就一直憋啊，长期憋呢就会让你记忆力下降，然后就会使你的膀胱充盈，压迫周围神经和血管，影响大脑血液的供应，干扰神经递质的传递，从而损害记忆力。所以朋友们，这个事儿啊一定要给我铭记在心了啊。哦，还有一个就是厨房炉灶旁倒面粉可能会导致粉尘爆炸。你别不信，你有本事你也不敢试啊。还有一个洁厕灵和84消毒液不能够一起用，那些爱干净的一些女士啊一定要注意了，打扫家庭卫生的时候呢避开，你要么用洁厕灵，你要么用84消毒液啊。好啦，就说这么多，希望各位朋友们啊都能够谨记在心，生活当中能够真心的帮助大家。那在帮助大家的路上呢，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安排，比如说我们的口红啊，迪奥家的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是一款粉白的高定礼盒，里面有001的变色润唇膏，001的透明封唇蜜，以及迷你038的红棕封唇蜜，都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口红，回复口红，三件套高达780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4，每一支还不到60出头，我的天哪啊，应该说每一支60刚出头啊，所以你再去看一看，现在一般的品牌都卖60出头，你更何况今天买的迪奥的，你跟我说哪个性价比高，对吧？那个品牌的价值你都不止60多了吧，所以要买就买性价比高的东西啊，钱花到兜儿上，一分钱咱们当两半花，属于那种的啊，回复口红就是赚到的那种。另外还有个新版的黑绷带赫莲娜的面霜，之前我们给大家都是捡漏，比如说07清仓，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的微瑕产品，新品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力，这个促销亏本卖，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新版的正装玻色因的黑绷带，它添加的含量有50%，比之前要多了20%，包括里面的成分呢、也更舍得用料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专柜50毫升3980不要，直播间只要699块。如果可以加小助理，还有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694，能便宜1块是1块。别忘了，你加油的时候啊，你卯着劲儿排队，你去为了省那10来块钱，你忘了吗？啊，邮费它是钱，这不是钱吗？这也是啊，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当然你也可以回复旅行，带着我们的大牌一起去旅行吧。不论你是去哪玩，晒后修复啊，由赫莲娜黑绷带来帮你进行。旅行是我们的大象旅行，带大家这个7月一起去新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旅行看一看。当然也可以带着我们的保湿补水喷雾以及我们的精华液。我们的牡丹花田在这个暑假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新的组合优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好听的音乐，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大牌还有我们的这个口红，以及我们的朋友回复可以买得到我们的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今天只要 应该是找小助理领5块钱券，之后是24.9元领三大瓶，每一瓶500毫升的蔬果园的洗手液哦，每天才花1毛钱买洗手液。

0: 一定要买大品牌哈。就说这么多啦，广告之后再见咯。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届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通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号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万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8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一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慢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慢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

的受众群体。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七月二十五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绬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绬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3支总价都不到专柜1支的钱，平均1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我是大文儿。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说的是精气神儿啊，气血充足生命力就旺盛。你看那些有些朋友说，哎，我气血不足，然后精力啊体力啊面色啊好像都不太好啊。好好休息能够促进气血的生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气血旺盛，或者是气色特别好？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习惯其实看起来是在放松，但是很消耗气血。你知道这些习惯是什么吗？我今天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习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哈。这五个看起来非常放松但是非常消耗气血的，也希望大家是一个都没占。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就是经常刷短视频。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就你久看它，这个血就是肝血，眼睛能看得清楚，其实全靠肝血在滋养和肝气输血。然后如果肝血不足了，眼睛就容易干涩，所以有些人你看看那个短视频看一会儿，哎呦，眼睛酸得不行，加上久坐不动容易出现气血瘀滞。所以建议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多转转眼球。我现在这说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眼睛就要多转转哈，多转转眼球。然后呢刮刮眼眶，双手握成空拳，由内向外的刮动一下眼眶，然后让这个酸痛啊眼睛胀的这种感觉让它消失啊，让它缓解一下。第二，老是躺着想事情。一般我们都躺着想事情哈，思伤脾，说思虑过度就会造成脾的运化失常，时间长了呢脾气虚弱了，气血生化就会不足，思虑过度还会伤心啊，所以会出现心慌啊健忘啊失眠呀、啊、这些情况。所以传统医生会觉得，哎，精神叫内守，然后病安从来，就说内心清静了，然后不拘泥于琐事了，你就活的是健健康康。脑力劳动不妨给自己设置一个私人时间，专注于自我，做做正念训练，瑜伽，别太追求完美了，别对自己要求完美，也别对身边的人要求太过于完美，因为我们每个人

0: 都身上一身毛病，当你觉得你这个人身边的这个人怎么让你这个不放心，那个讨厌的，那个生气的，不给你省心的，你就想想自己也是一身毛病的啊。好，第三个呢就是泡脚。哎呦，我觉得这泡脚习惯挺好的呀，但是有一些人泡脚啊，会经常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汗淋漓的程度，这种做法就比较伤身体了，因为身体过热会导致阳气生发，气血外张，然后泡了大量的出汗，更会增加我们的津液损耗，所以气血变得亏空。这是第三个习惯。第四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追剧。哎呦天哪，这也是我。不少朋友呢就是一边吃饭打开一个电视剧，一边吃一边看，看起来非常惬意。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会被电视剧吸引了，我们吃的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吧？其实还是挺影响我们的用餐的。那怎么办呢？大家吃饭的时候放下手机，细细咀嚼食物本身带来的美味。第一，它会更专注；第二呢，它会让我们的咀嚼的次数变得更多，吃饭的那个消化就会更好。第五，一糖糖一天。哎呦，怎么别说一个了，我觉得每个好像都是我。糖久了你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你下班回到家沙发上一躺，哎呦，一个多小时，周末或节假日躺着不动，其实都非常伤气血。动则生气，只要动起来就会有好处。生是生发的意思哈，不是你这个脾气不好生气了。休息日尽量不要一躺一天，平时不久坐，连续静坐不要超过50分钟，哪怕咱们起来接个水。我们办公室有好多人，他们的水杯都特别小，我说你这个水杯不得一会儿一接一会儿一接吗？他说哎呦，这专门站起来让自己多走走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方法。怎么样补气血，我们待会儿跟朋友们继续来聊吧。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999生活家，现在是15:43。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够热？我整个在外面的那个时间，我觉得都好晒的那种感觉，好像在外面多待一秒钟，我都觉得整个人就要被晒化掉了。这样的天气其实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大家如果就是防晒这个做措施，我就看到街上基本上每一个女孩子，别说女孩子，男士也是戴着口罩的哈，防晒口罩的。这个天气其实除了防晒之外呢，好多朋友都说，哎，脸上卡妆，然后那个脱粉的情况比较严重，就是你好像化妆没有办法达到那种。

0: 特别服帖或者想要的那种水光肌的感觉，其实还是因为皮肤干燥和缺水。那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你去小红书上搜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的医生，说到高浓度的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就摆在那里，谁也撼动不了，贵有贵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我们的新版的黑绷带，因为老版的不是30%的玻色因吗？就3000多块钱了，那新版的是超过老版的20%的浓度，5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的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它把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墨纹就会一点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上28天，它能够像绷带一样把你的松了的肉紧紧绷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它里面添加了甘草酸、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呀、刷酸翻车呀、晒后修复啊，后涂一整天过夜，哎呦，第二天早上你那个红印子能消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但是它推开以后呢，是脸上是哑光的，不油不腻，就算是大油皮。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1. 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 2. 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 3. 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你说这样的天气能够吃上一口冰镇的冰饮，或者是冷饮哈、啊、冰淇淋之类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儿了。尤其是小朋友，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冰淇淋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但你可能不知道啊，每咬一口的冰淇淋里面，很有可能一半都是空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山东省的一个研究型的医学院营养医学会的一位老师他说哈、啊。冰淇淋当中能够藏入大量的空气，秘诀呢就在于它的制作工艺上，打气泡，就是在原料高速搅拌和冷温低温冷冻的这种过程中，空气被均匀细密的混入其中，使原本浓稠的这个液体膨胀，然后质地变得松软，那些微小的小气泡阻止了冰淇淋结成坚硬的冰块，然后造就了它绵密顺滑的口感。所以你吃冰淇淋，空气的混入比例应该是在25%到50%，比例越高，它成品的质地就越蓬松，吃起来就绵软不腻。那占比越低呢，你吃起来就越硬，对吧？口感越扎实越厚重，奶香味就更浓。所以它是不是充气了，或者说充气量的多少，也是区别于冰淇淋、雪糕、冰棍儿的重要指标。你看，冰淇淋是膨化类的，然后乳脂固态物的含量比较高，它松软嘛，然后没有那种坚硬的冰碴碴。那雪糕呢，它是一定量的乳制品，它制作工艺里面不刻意的打入空气，膨化率低，所以它的含水量更高，依靠低温直接结冻成型，然后质地呢是偏硬的，偶尔呢会有点冰碴子，但是口感偏厚实一些。冰棍啊，那主要是以水食糖为原料，基本上没有什么奶制品、乳制品，全程没有任何搅拌的工序，直接就冻了，就把那个原料一冻，放在冰棍里面冻成冰块，然后里面没有气泡缓冲，所以它口感坚硬凉快、冰感十足。那么不管是哪种冷饮，我们尽量选择的是正规品牌，那相对来说更有保障。首先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呢？小包装的，有助于减少热量。第二，我们要挑选一下配料表，尽量别买糖、糖浆、植物油排在前三位的食品。生牛乳、全脂奶粉排在第一、第二的冰淇淋，它的含奶量就更有保障，营养含量就比较高。还有就是看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高且能量低的产品。最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运动后不要马上吃冷饮，否则会对消化道产生强烈的冷刺激，引起我们肠胃道剧烈的蠕动，产生腹痛啊、腹泻呀、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啊，千万不要吃冷饮，不然这个情况就孩子，你看去医院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定要注意。

0: 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抗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16，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6:25，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爱美的女生呢，一支唇膏怎么能够用呢？既要滋润修护，又要告别干纹，又要提气色，打造水光嘟唇。平价的口红啊，上色比较拔干，它的颜色土气不耐看，单买大牌呢一直动辄两三百。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挖到了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的一个福利价格，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呢还不到20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它是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器，日常唇部需求全部都搞定。您可以回复口红抢先下单。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的高奢美妆标杆，这套呢就是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风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号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会用到它，唇纹的颜色就显示出不同的颜色，绝美。那搭配任何衣服都不会出色，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的死皮涂几次就能慢慢的抚平。第二支呢是我们的透明的风唇蜜，就上脸它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是比较清透的，叠涂呢它会把你的口红也涂出那种饱满的玻璃嘟唇的感觉。第三支就是迷你的038号红棕风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在口袋里面，温柔棕红，不挑肤色，而且很显白，随时补妆提气色。这套礼盒本身就是一个高定礼盒哈，专柜价呢是780。今天我们暑假嗨购节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仅是2.5折优惠，到手199，没错，到手199。你算算，平均一支才60出头哈。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口红，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前100名福利价，回复口红下单吧。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这样的高温天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我们家今天中午吃的凉拌菜，我还在想这个凉拌菜吃起来爽爽滑滑的，好像食欲大开哈。夏天吃凉拌菜也需要有一些提醒的，因为吃完，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完的凉拌黄瓜或凉拌菜没有吃完，你别心疼，直接倒掉吧。因为有一位公共营养师啊，一级的健康管理师，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说，这个夏天的温度普遍高于30度，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些病菌快速繁殖的高温的黄金温度带。那么微生物繁殖比冬天要快3到5倍，所以如果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逐渐上升。即便肉眼看不到，你觉得它发酸啊、发黏啊，但是吃完之后很有可能会引发呕吐、腹泻这样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丢弃。反正你中间肯定要隔4个小时嘛。如果你想吃那些安全的凉拌菜，那么建议大家，第一，坚持现吃现做，常温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冷藏，温度在4度以下，存放四个小时可以的，但再多就不行了。第二，生熟用具完全分离，凉拌菜的刀和案板要单独使用，避免和生肉海鲜混用，操作前呢洗干净双手。第三，就是食材预处理到位。那么绿色菜，尤其是绿叶菜

冲洗5到10分钟，然后冲干净之后，它的发泡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像豆制品、肉类必须要焯熟，要煮熟，然后再凉拌。蒜末呀、食醋啊、生姜啊，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但是不能够代替冷藏。你说我放点醋，能不能多放一点时间？不行，不能代替冷藏和现做的原则。你也不要觉得放在冰箱里它就没问题了。冷藏只能缓解细菌的繁殖，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杀菌。冰箱内的凉菜也应该盖上蜂蜜盖或者是盖子，然后拿到室温之后放超过1个小时就不能再吃了。因为它已经有细菌了，尤其老人、孩子、妇女、孕妇啊，还有免疫力比较低的、肠胃敏感的人群，尽量不购买外面的凉菜，自己吃也是一次吃完的，不要有剩下的，不然这个夏天一定要注意，就是细菌繁殖的会比较快一些。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Going round circle, going round circle, going round circle. But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right?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4: 潇洒的姿势真的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3: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5: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6: 是干那个的？
5: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6: 我给我10天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7: 喝什么茶？
5: 冰红茶。
3: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6: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5: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6: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8: 想要什么证据啊？
9: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6: 吃个瓜而已。
10: 咱犯不着。
9: 都多大岁数了，
10: 这么折腾没用。
3: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他是个好人，要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

0: 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1: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2: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3: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4: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 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兔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铺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3: ！Q Baby。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马上要下班的朋友们，下班快乐。
2: 可能有些朋友这会儿已经下班了，
1: 哎，
2: 甚至已经和朋友约到场上坐下了，
1: 那就更快乐了。
2: 可能都提了两杯了。
1: 那您这是吃的什么酒？中午的酒啊？
2: 毕竟到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就生活啊、工作呀就很懈怠，
1: 松弛感就来了。
2: 对，不像我们能坚持到这个工作的最后一分钟。
1: 对，我们纯粹是热爱。
2: 对，纯粹是因为这个节目听众太多了，提前总会被发现。
1: 这舍不得离开你们主要是，
2: 肯定是这个原因啊。
1: 嗯，
2: 但是确实到中午了之后，整个人心情很松弛，没事就开着小车，听着小歌，
1: 对
2: 啊，吹着小风，
1: 是
2: 出去玩了，
1: 唱着小曲儿。
2: 嗯，然后最近就有朋友就说我发现一个事情啊，就你每到夏天的时候，你打开你的歌单，或者你去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去试一试，你发现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在播放的，你在收听到的都是周杰伦写的歌。
1: 哎呦，
2: 很奇怪。
1: 这话说完之后，确实是有点。
2: 哎，你比如想想啊，就是这几年短视频老容易就是放的那个夏天，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经典歌曲，
2: 这李玖哲的夏天嘛。
1: 对，
2: 但是是谁写的呢？周杰伦。
1: 哎呦，
2: 然后咱们接着说嘛，像是那个 SHE 的热带雨林，月光摇晃树林，穿梭在热带雨林。
1: 你别说，你唱第一句我还真没听出来。
2: 那你的音乐这个，
1: 我其实音乐造诣确实不够，
2: 再往上拔一拔，
1: 再拔一拔。谢老师带着我，窦老师，
2: 我这边肯定是音准非常准，
1: 必然如此。
2: 这个歌，SHE 的《热带雨林》，肯定也是周杰伦早期写的作品嘛。
1: 那当然，
2: 包括呢，这个还有
1: 刀马旦，
2: 夏天的风，
1: 温岚的，
2: 对，这一听也很夏天。
1: 对，
2: 剩下的剩下，当时给 TFBOY 写的那首歌曲，很多朋友就说，确实没想到这么多歌手，其实不是周杰伦了，但是大家写的歌曲放到一起。哎，原来有个共同的作者就是周杰伦，
1: 你看，
2: 而且他就这么爱写夏天，你没办法了，
1: 就是热情的感觉。
2: 包括他自己唱的那个《七里香》
1: 啊，
2: 那个歌名虽然看不出来，
1: 是，
2: 但歌曲那个
1: 前奏一下，夏天，
2: 对，前奏一响起来，立马你就感觉到夏天的感觉。
1: 哎，
2: 然后完了之后，就有朋友说，原来周杰伦啊才是夏天最严厉的父亲，没想到就在写夏天的歌这个赛道上，他这么擅长。
1: 嗯，
2: 而且他自己也说，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说可能确实就是一听一到夏天，就是好像你去刷各种平台的时候，给你推的好像好多都是周杰伦的歌曲。
1: 是，
2: 对，能理解，
1: 就是
2: 毕竟他写的歌也多，别说夏天了，冬天他那边也垄断呢。
1: 你知道去年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周杰伦不是有这个互动吗？周杰伦是非常著名的这演唱会当中的互动专家，你知道，就有的时候确实比较省心嘛，就是说说话就完事儿了。然后接下来他中间其中点到了有一位他的歌迷说，哎，你就是我照到你了是吧？然后他很幸运，你可以先点一首歌。那歌迷提了一首歌，然后周杰伦愣了五秒钟，就说，
2: 这是我的，
1: 这是我写的歌，这是我写的歌吗？现场特别开心，就觉得整个这是一个大 party 嘛。周杰伦说，那行，那能不能我邀请你先唱？那个歌迷拿着话筒唱了半首歌，
2: 作品很多，
1: 对，
2: 我能理解。
1: 对，是。
2: 你比如说现在你
1: 实在记不住，
2: 你突然就跑过来说 QQQBaby， 就是你是不是曾经做过一期去游云南的节目？我也会，太多了。
1: 对，我去过全球这么多的地方，全国这么多地方，
2: 哪一期呢？
1: 是，
2: 一时也回忆不起来了。
1: 当然，
2: 因为确实这个优秀作品太多了。
1: 是，人周杰伦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2: 对，
1: 咱那是在窗口就感受了。
2: 口口相传的，没办法。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可能你一打开歌单，听到周杰伦就知道这是夏天了。
1: 哎，
2: 那当然在夏天有非常多必做的事情啊，想今天聊聊那些你在夏天必做的清单，必做的事情都有什么，有哪些事儿你一听就很夏天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私家车999。

0: 打出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已经有朋友开始留言了 ，BOA，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他说
0: 传出去 ，Q 姐在质疑周杰伦的行业垄断，
1: 从不质疑，
0: 从不质疑，
1: 肯定不质疑他在音乐上的一个地位了。嗯、当然呢，大家也不要质疑我在音乐。
0: 就是这有些时候该提出质疑还是要提出质疑
1: 你看我刚才转的是不是差一点就忽悠出来
0: 了这刹车有点猛
1: 但确实就不质疑、啊、因为周杰伦确实写了非常多的好歌
0: 那是
1: 就刚才就是网友说周杰伦在夏天这个垄断权的时候我个人也在回忆他其实不只是在夏天在秋天的时候
0: 对呀、啊、
1: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秋天
0: 对哒哒
1: 哒就是也很垄断，
0: 对，
1: 那弄个秋天的那个冬天的那个叫什么？
0: 树上的麻雀，
1: 树上秋天也有麻雀，
0: 啊、这夏天的是。全都飞到了南方、嗯、
1: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再聊聊夏天可能有某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很夏天、
0: 嗯、
1: 或者有些事情你一听到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我必须要做的那些事情都可以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同样也可以搜索私家车999找到我们了
0: 是的这个夏天是天越来越热了太阳一天比一天的毒、
1: 嗯、
0: 咱听着这个夏天风格的歌曲的同时也记得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为各位来推荐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先修后补内外兼修今天呢原价是299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秒杀价只要159同时还在加赠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1: 嗯、
0: 这个组合为夏天量身定做
1: 是的夏天的时候哎，把这个喷雾把精华液
0: 脸上刺一刺
1: 弄弄一弄、
0: 嗯、
1: 让皮肤也能是美美的
0: 好饱饱的喝饱水
1: 是、
0: 嗯、
1: 欢迎朋友们这个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
0: 对私家车999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啊，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在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些歌曲最能够代表夏天？
2: 也不一定啊，说的是夏天必做的事儿，是吧？
1: 夏天的最有感觉的，对这个事情，
2: 哪件事情很夏天？
1: 游泳，
2: 必须得做做的事儿，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你非得说歌曲的话，
1: 对，
2: 我们俩也勉为其难的唱唱，不是啥事儿。给大家带点夏天的感觉嘛。
1: 突然咱们身边的好朋友撤回了一首歌的名字。我喜欢但并不能让你们霍霍。
2: 想了想就夏天不爱听歌。
1: 不爱听。
2: 刚才这位朋友在说嘛，这个小梅就在说，他说我觉得夏天必做的事情有这么几件啊。比如说去看这个电影海街日记。然后呢也一定要去看一场演唱会。为啥演唱会非得安排在夏天啊？
1: 这人多嘛，热闹嘛。
2: 热闹。
1: 那冬天嘛。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把手都
2: 暖和呀，
1: 揣到袖子里头。对，
2: 我记得我夏天好像是有看过几次演唱会，而且好几次演唱会的经历都是下着瓢泼大盆雨。
1: 哎呦，太狠了。
2: 还好就是每一次在夏天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没有买到那场的票。
1: 祝贺你。
2: 还好就是每一次我都在看台上
1: 省了钱了，
2: 然后看到这个瓢泼大盆雨就是朝着那场哗啦啦下下来的时候，我那一刻觉得我这票就是买的确实是非常的超值。
1: 是的，
2: 觉得没买亏，反正是
1: 看见那场的淋得跟什么似的。
2: 那边淋着瑟瑟发抖，无处躲避。
1: 你看看，
2: 但我上面有个棚啊。那能一样吗？
1: 对，
2: 阿尊贵的那场后排能淋到一点不能。
1: 省钱是有好处的。
2: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夏天你必做的一些事情。
1: 对，
2: 一目大脸猫就在说，他说夏天就是吃杨梅吃西瓜，这些应该就是必做的事情。
1: 吃水果，
2: 对，看到路边已经有那种卖杨梅或者卖西瓜的，他说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跟哥哥就很爱吃杨梅，然后吃的满嘴满衣服都是那种红色的汁儿。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很爱吃，奶奶就会给我们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杨梅，但是一边又记得爱吃，一边记得衣服很难洗。
1: 对，杨梅汁儿崩到身上确实很难洗，
2: 洗不掉是吗？
1: 对，这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带货能够帮大家搞一搞。这个，哎，这样吧，我们先提前抛一个吧。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去洗衣服，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品，我们只说一次吧，也是一分钟，就是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哎，这是手是全身触摸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全都会粘在这个手上，所以平时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手部其实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秒杀，本周的秒杀福利品啊，蔬果园泡泡洗手液。蔬果园大品牌非常靠谱，另外呢清洁抑菌绵密的云朵泡沫，
2: 是的，
1: 另外的关键是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和酒精，最最重要的是价格，大家可以比价，官网旗舰店500毫升就是大瓶装，三瓶的是39.9元。今天三大瓶，每瓶500毫升，相当于3斤啊！粉丝福利价29.9元，立省10元，这个都是已经是破价在销售了。
2: 是的，
1: 各位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24.9元三大瓶，直接省15元。

0: 三大瓶能用大半年，每天一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
1: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朋友了解详情了，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先囤着啊。完了之后呢，也欢迎朋友们回复夏天你觉得必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在今天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提到同一件事情，
0: 什么？
1: 吃西瓜。
0: 哎呦，夏天是一定要吃西瓜，
1: 对，而且一定是要就是那个从中间劈开，最好是无籽的，然后把中间那个最中心的那一勺咬给自己吃，
0: 咬给自己吃是吧？就是在大家面前看了吧，大家切了西瓜啊，我自己给大家表演吃一勺。
1: 因为就觉得这个西瓜，如果说你是一粒一粒拿着吃的话，也是费劲儿的。
0: 是，
1: 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要就是吹着电扇，然后坐在那个凉席上，
0: 对，
1: 最好是有一个那种大蒲扇，
0: 对，
1: 完了之后咬。半个大西瓜咬着吃，看着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这就是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个夏天。
0: 对，
1: 但现在长大了也不至于了。
0: 是，所以
1: 也不爱吃水果了。
0: 现在你看，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吃水果的朋友是就是怎么说，有些朋友吃的少了。其实并不影响他们漂亮。
1: 是，
0: 对，
1: 那是这样的。那只是水果的作用吗？
0: 不是，
1: 那护肤很关键的。
0: 那当然。
1: 那我用了多贵的护肤品，你也不说呢？
0: 那一定得是顶级了吧？
1: 那有的时候光吃个西瓜也顾不上，我跟你讲，那必须得是赫莲娜黑绷带了。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当然也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所剩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不用多听我们介绍，你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0: 是的，
1: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完了之后呢，这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其实比老版的更舍得用料了一些，
0: 对的，
1: 因为比原来是增加了20%的浓度，等于说现在是
0: 玻色因，
1: 对，高50%超高浓度的，
0: 算不过来了。
1: 对，
0: 有一半都是玻色因。
1: 是，所以说呢，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抗老黄金标准了。
0: 对，
1: 从你的真皮层开始修护，像是你脸上的法令纹呐、抬头纹呐、木偶纹呐，它真的会一点一点一点帮你撑起来。
0: 是的，
1: 你连续使用个28天，你其他的护肤品你先放一放，你就用它。你试一试，它真的能像绷带一样把你松了的肉肉给你兜住，然后往上提，帮你重塑这种紧致的感觉，饱满的感觉。
0: 我能用赫莲娜抹抹肚子吗？
1: 你这个不好提了，说实话。要是这种基数的话，
0: 赫莲娜说你这个重量太高是吧？
1: 不建议了，
0: 我们就绷脸蛋就行啊。
1: 就你知道很多这个女生平时就是喜欢搞点医美，就说我那个脸怎么往上提，我去做一个什么热玛吉之类的，疼呀，
0: 对，
1: 还贵呀，朋友。但是你用这个，它效果其实非常明显啊。
0: 你有那个什么什么玛吉，而且就是就那个钱买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
1: 那个
0: 效果一定比它更明显。
1: 对，你就那个价格能买好几瓶了。
0: 那可不。
1: 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当然，黑绷带的好处其实我们俩不用多详细介绍了，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它除了贵没啥其他的问题。它一瓶50毫升在专柜是卖398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0: 嗯。
1: 听好了，699。
0: 699。
1: 但是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能这么划算啊。首先第一呢，这个是因为它的这个个别的包装上是有一点点微瑕的。
0: 对，
1: 如果说你不介意包装上面有这种小小瑕疵，比如挤压啦之类的，你里面的产品是不受影响的啊。你不介意这个包装上的威胁的话，你就直接拍下来，因为这个价格很给力。其次呢，它能这么划算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你可以去扫码溯源，它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当然大家不放心的话，你扫完码溯完源，你去可以查到它的这叫什么来着？
0: 这个报关单啊，
1: 口岸进口报关单，
0: 整个的流程啊，
1: 它的流程，对，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
1: 如果不喜欢也没问题，我们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很多人说黑绷带除了贵没毛病，你一试你就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了。这东西就是我们的同事们，包括女孩子们，是吧？这个 baby 其实就有在用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也不用回复什么黑绷带，也不用回复什么面霜，都太复杂。
1: 是，
0: 回复大牌，因为它足够大牌，
1: 对，
0: 而且足够好用。
1: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了解详情。
0: 嗯，
1: 我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在用老杨，不然你说我也过过好日子。我那个时候
0: 咱也吃过好的，
1: 对，也是用过那么3-4瓶的，然后我还买过那种大瓶的，然后当时在免税店买的时候觉得特别划算，然后在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工资就是骤降的时候嘛。用不上的时候，心里落差挺大的，说实话。所以说，当我看到我们平台能再次以这种价格售卖的时候，我那种就是感觉又回来了。
0: 699的正。

0: 装赫莲娜黑绷带，你值得拥有。
1: 是的，
0: 那有配得感。
1: 对，梳妆台上还是放着这个，心里安心一些，
0: 对，
1: 感觉舒适一些。
0: 以往要抠两回的，今天是抠，就你放心大胆的抠两回就行。
1: 是的，
0: 挖两回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囤一囤。当然，之前在我们这儿买过的，你直接就两瓶、四瓶的囤都没问题。
0: 如果
1: 这个不是临期的啊。
0: 如果您买过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买的东西咋样？
1: 是的，
0: 是跟着999买东西靠谱不靠谱？您回个话，好吧？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包括呢这个还有欧德开也在
0: 欧德开
1: 在跟我们互动了是吧、嗯、他说夏天呢，夏天必须空调开一整晚，都是要不然半夜就热醒了，影响了睡眠的质量，这事儿就严重了。
0: 说的对，
1: 这第二天工作质量也影响了。
0: 对，
1: 我不敢想这一连串工作质量影响了之后，同事之间拖后腿了，拖了后腿之后领导又白脸了，领导白脸了之后工资又降了，降了之后空调又怎么开呢？
0: 恶性循环呢，
1: 没法说、嗯、所以必须得开一整晚的空调。
0: 对，
1: 当然这个最近这个在法国、
0: 嗯、
1: 也有开空调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家不都说这个法国是
0: 浪漫之都啊，
1: 是在今年夏天迎来了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温度，
0: 嗯，
1: 非常多当地人说我确实是受不了了，我这温度我真的是我受不了，我想要在家里装上一个小小的空调。
0: 哎，
1: 但你知道他们那边好多是那种老房子，
0: 当然
1: 包括有些租房，然后这个空调呢肯定是得钻孔，
0: 对，要改线路，
1: 对，你要往里这个墙上挂上的。
0: 对，
1: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房子呢，他们都说了我们不允许你钻，我们这是文物呀，
0: 哎呀，
1: 我们保护起来的，你这没事你钻俩孔那是不行的。
0: 房东说的，
1: 对，包括你在上面钻个孔，你把这个空调放上去，甚至这个钻孔的价格都比空调的价格要高了。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多这个当地人就说，我们想寻觅一款不需要钻孔，而就可以直接放在家里正常使用，就能躲过所有规定，
0: 对，
1: 合规又。不麻烦的一个空调，
0: 不用打口，不给人添麻烦。
1: 对，也是有这样子的空调的、
0: 嗯、
1: 在法国这几天啊属于一个热销的状态，就是咱们的格力出的好像。
0: 哎呦，
1: 当时呢这个很多法国人就说我真的是想要感受一下吹空调的乐趣、
0: 嗯、
1: 那么最近呢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位女士啊就去超市里去抢空调了。
0: 嗯，
1: 你知道这空调真的靠抢，老杨，
0: 是，
1: 就甚至有的人说这每天早上得去排队，抢不到的话呢就开车几百公里去其他的城市去抢。
0: 是，
1: 完了之后最近呢在这个超市里面，这位女士呢就去抢空调了，
0: 抢了空调扇、嗯、
1: 凌晨四点的时候
0: 嗯
1: 就排队、
0: 哎、
1: 排在门口，
0: 是
1: 等待，
0: 早早就去了，
1: 那肯定的比抢鸡蛋激烈多了、
0: 嗯、是
1: 啊，甚至有一些排队的朋友们啊就是在这个排队过程当中，我先来的你先，我先，你往后，
0: 讲这个先来后到，还争竞起来了，
1: 争起来了，甚至打起来了，
0: 着急了。
1: 然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争抢空调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女士呢，当场冲进了这个商场，也抢到了自己心爱的空调，双手抱住了这个空调之后，热晕倒了。
0: 嘿，你开开呀，这扇子空调扇都买回来了，
1: 你就抱着那个包装啊不撒手、
0: 哎、
1: 谁也抢不走，
0: 那是
1: 整个人虽然晕倒了，但是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姿势，
0: 这是我的，
1: 你就可见对这个空调扇的那种渴望。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法国也说啊，说能理解大家这个想要凉快的心情啊，但真的是不建议哄抢，我觉得也不用那个到处去哄抢这个空调，你要不然就是来我们这儿，
0: 怎么着，
1: 我们这儿到处都有空调。除了我们直播间之外，我敢说，
0: 嗯，
1: 我们这儿到处都有空调。
0: 对，我跟你讲，就是法国人在抢空调扇，包括电扇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在想，嗯、可以换一种方式。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流行好多好多年了。
1: 是、啊，
0: 你去买冬瓜，大个儿的冬瓜，整个的别切，洗不干净，把表面那层那个毛毛给它拴掉之后，
1: 嗯，
0: 抱在床上，你睡觉的时候一定是搂着人家，你会觉得爱不释手。
1: 是啊，前两天刚给大家科普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也不知道法国那边种不种冬瓜呢。
0: 要不咱开个菜市场搁那儿，是不是？
1: 老杨，咱俩去那边种冬瓜，
0: 这是个商机啊！
1: 没有，指不定咱俩就暴富了。
0: 那挺热乎，
1: 还在这边起号吗？
0: 对，看。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觉得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拓达斯在说 ：“Baby， 你会唱徐怀钰的歌吗？”开玩笑，
0: 那你太小看我们了。
1: 正中下怀，一会儿给你来一首。
0: 好，
1: 一会儿给大家来一首，我先不透露姓名，不是不透露歌名。
0: 对，
1: 大家一会儿猜猜是在哪个电视剧里的主题曲？
0: 对，
1: 我昨天刚学的。
0: 哎呦，
1: 现学的、
0: 啊、热辣滚烫的啊！
1: 当然，
0: 等待各位，我们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说到这儿了，如果你觉得郑州挺热的，咱出去转转
1: 也行。
0: 就在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你可以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旅行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朋友们到了新疆之后，那确实是不需要开空调，
0: 是
1: 甚至得带个薄外套来，建议都带好了。仪式的最美再说、啊、广播室是没有空调的吗？
0: 有吧，
1: 一般不开吧。
0: 对，我们今天是
1: 没见开过。
0: 我们经常说是哎，保人保机器是吧，
1: 我看着也有出风口啊。没见风出来。
0: 一会儿跟我们的物业的同事说一声。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5: Q Baby Keep Ra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柯 baby 啊。
2: 准备好了吗？跟我们一起嗨了。
3: 我刚准备好。
2: 对，
3: 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
2: 是啊。
3: 接下来呢，反正是要唱歌了。
2: 那是。
3: 躲也躲不掉的一个环节。
2: 这就是命运吧。
3: 对，刚才有朋友就说想听徐怀钰的歌曲。
2: 你是确定认识这个歌手是？
3: 好奇怪，唱歌走音就算了，说话怎么
2: 也走音儿？这个徐怀钰感觉就像一盘菜似的，感觉。
3: 生气了，
2: 什么火锅鱼之类的，
3: 怎么自证我是普通话一级甲的，我说不清楚了，
2: 解释解释。
3: 接下来要唱的是小鱼的歌。
2: 行了，这夏天啊。
3: 刚才有朋友非得点
2: 啊，
3: 说不唱，非得点，
2: 非得点，
3: 没办法。
2: 也就我们会的也太多。
3: 对，
2: 哎呦，都把压箱底的这徐怀钰的歌又拿出来了。
3: 对，那就给大家弄点流行的 disco 呗。
2: 弄点流行的。清楚，确实是很啊，社会有境界啊。
3: 我们今天不是也在聊嘛，说你觉得哪件事一听就很夏天？
2: 对啊，
3: 夏天必做的事情，朋友们可以互动着。相信在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啊，必须得去海边踏个浪，
2: 可不？
3: 一首《踏浪》
2: 哎，
3: 送给在座的各位，
2: 波涛汹涌，来吧。
3: 这歌我唱老好了，
2: 一起摇起来，这就是你量身打造的呀。
3: 对，这首歌我曾经登上过时尚这个时光音乐节的大舞台。
2: 乡村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哎呦，这首歌真的是太早了，跟 baby 年龄差不多。
3: 00年的歌曲。
2: 00年的歌。
3: 比我大一点稍微。算了算了，比我大一点。

0: 停下来，
1: 别那么拼。
0: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采到山上来。
1: 大菜来了。
0: 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
1: 你说巧不巧？

0: 唱这歌不是唱歌，唱间奏呢。
1: 就这歌，你是熟到这种地步？
0: 嗨不嗨？
1: 小时候去溜冰城的时候，就这个歌。
0: 谢星辰大海。

0: 噔噔噔噔噔，这个时候一般开始倒滑了，
1: 对，开始晃，哎，这胳膊都晃起来了。
0: 全场的朋友们，
1: 一起摇起来！
0: 咱俩好老套，咱俩适合去大风车，
1: 还得搓碟。你就说下班路上这嗨不嗨吧，朋友？啊，收我方向盘是个香港圈。
0: 谢谢的一。
1: 哎，云呀，慢慢的走过。
0: 先走。

0: 间奏吗？
1: 那也唱。
0: 就感觉这个歌词不够咱俩展示的，
1: 因为是对啊，
0: 太短了，
1: 有一种 disco 的感觉，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其实朋友要是喜欢的话，今天多唱几首了，
1: 对，这还可以啊，反正周五了嘛，
0: 反正就是会
1: 走松，是吧？走，咱们叫走松是吧？
0: 主要是带给大家松弛感，
1: 哦，
0: 让大家能感受周末的氛围。
1: 对，这快到了，
0: 我们主要是烘托一下，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们真的松啊，
1: 我们就是铺垫啊，
0: 铺垫、
1: 有朋友说行了，唱几句行了，唱几句行了。
0: 会这样的，你太冷漠了，朋友。
1: 这一首都是你的，就是给你，知道没有？
0: 这首歌曲踏浪，
1: 回家练练。
0: 因为听完之后不觉得就是整个人已经在海边了吗？
1: 对呀、啊，
0: 因为踏着那个小浪花，
1: 对
0: 那种清凉感、嗯，那种海风的感觉。
1: 看看腰间的游泳圈、啊，都沉不下去。
0: 我就喜欢这样子，这个像是 这应该是零年还是九几年的作品？
1: 99年年底。
0: 哦嗯，就这种歌曲有一点时代感，但又很嗨，很喜欢这样的感受。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
1: 一首26岁的歌曲，我来看看。
0: 对，车蛋盒在说，他说、今天大脸猫唱这首歌，声音真嫩呐、
1: 啊。哎呦，
0: 他说最多17岁。
1: 平时你说多了，16岁今天。
0: 他说醉了，真的醉了，
1: 醉了。
0: 声音17岁啊，
1: 哎，
0: 皮肤状态顶多16。确实啊，
1: 要崩回去了，
0: 把声音都能夹起来，
1: 崩得太狠了，下
0: 回。你就说这用料用的足不足？
1: 是昨天喝了一点，是吧？昨天，
0: 就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是你不得不佩服，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谁用谁知道，
1: 那是
0: 谁用谁就回到17岁，
1: 谁用谁年轻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他比原来的那个老板还增加了20%的浓度，其实原来老板已经非常厉害了，
1: 30%已经算是业界比较顶尖的了，
0: 不是比较，就是他家就是再也没有第二名能跟他抗衡了，
1: 对，
0: 就是已经稳居第一了，但是人家自己就觉得我虽然是第一啊，但我不能懈怠，
1: 对自己严格要求，
0: 这就是我们对工作对音乐的这种态度，他们用在了做化妆品护肤品上，
1: 品质的需求，
0: 从我们这儿得到了一些激励灵感，我估计是
1: 50%浓度玻色因、
0: 对，然后这个用完之后你就能感受到它真的是把你脸上那些小皱纹啊，
1: 法令纹啊，
0: 小赘肉啊，
1: 抬头纹啊，
0: 就往上提，
1: 抹纹啊，都绷上了。
0: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医美叫什么提拉的，
1: 就那个叫什么
0: 拉皮儿，
1: 拉皮儿。
0: 我估计这个效果差不多，我虽然没做过拉皮儿，
1: 你做个拉皮儿，我尝个黄瓜，是吧？
0: 啊！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它能帮你把你那些脸上的一些表情纹、木偶纹、抬头纹这些小纹路帮你撑起来，让它饱满起来，并且呢，这个脸上的这个肉松的地方、垮的地方，慢慢往上给你往上提、往上兜。
1: 别抹太多，抹太多崩太狠，你都不会笑了。

0: 一次抠一袋子就行了，是吧？往脸上抹抹，是吧？绷带
1: 就帮你重塑那种很紧致、很饱满的感觉。
0: 是开玩笑，但是话说了，这个东西确实是有效。
1: 对，当然有效了，花这么多钱呢。
0: 你通过视频直播间，你能看到 baby 今年34了吗？
1: 不是老王，你带货，你带货，你说我啥？
0: 真34了。能看出来今年43了吗？今年
1: 你带货，对对，你带货，你再这样说，
0: 你就看脸儿就是个16、17，所以说各位你试一试啊，因为他毕竟这 baby 一直在用这个，那个医生说多少六十二，
1: 这个确实好用，
0: 确实一直在用。
1: 虽然我36了嘛，
0: 说低了是吧？我说不乐意呢，主家
1: 看出一点吗？
0: 是不是看不出来？
1: 所以说这个确实好用。这个用过的朋友，基本上你用完之后还是会回购的，因为等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找它的平替，
0: 找不到了
1: 。梳妆台上没有它，你那个内心有点不安。
0: 无可比拟。
1: 关键是也有一点就是失落。
0: 可不，一天不没有这绷得慌难受是吧？
1: 对。朋友有需要的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大牌，今天最后一天了，并且今天价格非常给力，
0: 是
1: 699
0: 正装50毫升的这个叫啥赫莲娜黑绷带正装，而且是新日期，朋友
1: 是的，因为专柜价要卖到3980，我们699确实划算很多，但是也给大家说一个前提条件啊，
0: 是
1: 包装上有微瑕，也就是可能这个包装上有一点挤压磕碰之类的，如果你不介意你就直接购买，但是里面的产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
1: 只是包装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磨损啊，如果不介意自己用，我觉得你就放心多囤两瓶吧，趁现在这个价格合适，
0: 就自己用最合适。你要送那些不熟的朋友，那我觉得就别送，
1: 他们不懂，
0: 就别不要买，因为这毕竟盒子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小瑕疵不好看。但是话说了，送闺蜜绝对合适，给自己买绝对合适，给媳妇买绝对合适，她媳妇会给你点赞，告诉你说你真会过日子。
1: 而且之前我们带来的很多不都是临期的嘛？就很多朋友说我也不敢多囤呢，
0: 就临期的都卖爆了吗？
1: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说我就囤个两瓶吧，因为我担心这个不是就是半年的时间，我多囤了我再用不了怎么办？但这个你就可以放心囤，因为它不临期啊，朋友。
0: 安心用啊，
1: 就是你囤个这个4单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保质期很长。另外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太划算了，你等下次这个价格的时候，不知道啥时候啊？
0: 那可不，
1: 不知道。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最后一天带来这个黑绷带。
0: 是，
1: 如果说过了今天就确实下架了，
0: 下周可能就没有了。
1: 是你到时候说还有那个微瑕包装的吗？
0: 没有，没有，抱歉，没有了。
1: 我们有那个完美包装的。
0: 您就千万甭等到没有了再说。那很多朋友们有的时候都说："哎呀，开始的时候不珍惜，对吧？到时候是觉得呀没有了，那能不能还有了？抱歉，没有了。
1: 是，
0: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牌就行了，来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就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0: 我们头像
1: BBQ 再说。哎呀，他说听你们的歌呀，难受一小会儿，
0: 是，
1: 但不听又难受一整天。
0: 你看看看看吧，看看
1: 说
0: 我说什么来着，
1: 就我们的歌呀，
0: 啊，
1: 它是什么呢，它是毒，不是，
0: 但是它是一剂神灵药，
1: 它是属于那种带刺的玫瑰的感觉，
0: 虽然扎手但是香啊，是吧？
1: 对，还是喜欢，拿到手里那一刻还是欣喜，是不是？
0: 可不嘛，
1: 还是捧着捂着喜欢的不行吗？
0: 哎呦，
1: 能理解。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大牌黑绷带"，不需要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大牌
1: 你就能看到了。这波福利我那个之前买过的朋友不用多说，直接囤就行了。新来的朋友可以先买一单试一试啊，
0: 试试看，
1: 回家给你之前买的比较一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怀揣着一些这个忐忑的心，
0: 对，
1: 都能理解，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买了一瓶，
0: 靠谱不靠谱啥的，
1: 对，买完一瓶你回来就知道了，直接就是两瓶、三瓶、四瓶的囤了，
0: 对，
1: 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是
1: 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了。
0: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家里面的孩子多大了啊？如果您家里边孩子8到15岁，记得可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一共大概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是干什么的？一句话就是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咱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的目标呢是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的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1: 是的，
0: 名额紧张，先给孩子争取机会的家长，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成长"就来报名，回复"成长"就可以。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

0: 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这点歌那位这会儿才过来，
5: 是
4: 你看，
5: 我现在都不愿意说话了，
4: 我都不想搭理他了。
5: 刚才兔德达斯来我们直播间，首先就质问我们，你们会唱徐怀钰吗？
4: 这种质疑让我们很心寒啊。
5: 是，然后我们诚心诚意的唱了一首踏浪，
4: 而且本来要送给你的吗？
5: 结果
4: 他被浪花冲走了，
5: 他走了。他回来说唱歌没呀？
4: 哎，一世最美说刚唱完，恭喜你躲过去了。
5: 躲上
4: 再来一遍，再来。我说按哪儿？
5: 不爱听这样子的话，朋友。你要是弄那，我一会儿唱一首《纷飞》。
4: 一会儿唱《纷飞》。
5: 雨纷飞。那这种歌曲我们会的多的是。
4: 不聊了，分手吧。
5: 就是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点歌了的话啊，就坐在直播间里。
4: 别走，
5: 我一会儿点名。
4: 对。
5: 看谁躲。
4: 这会儿去洗手间显然不明智啊，
5: 你啥意思吗？
4: 真是的，
5: 你的明里暗里的那些小动作小心思，
4: 那谁不懂吗？
5: 你现在回复一个大牌我看看，
4: 这跟谁俩呢，搁那是不是啊？
5: 当然这个今天我们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嘛，
4: 对的。
5: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还在问，你直接回复大牌，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了。包装微瑕现在到手价只需要699，直接省到3000多块钱。
4: 对，
5: 有需要的直接囤就行了，回复大牌了解详情。还在和我们嬉皮笑脸，
4: 还 sorry，
5: 好哈哈哈哈，
4: 自己去那个墙角，然后蹲在那儿揪着自己的耳朵唱《征服》，好吗？
5: 要不然那个罚款先交一下。
4: 多么透明啊！
5: 我的二维码，
4: 这个还是唱《征服》吧，好吧？就不从经济上制裁你了，是吧？
5: 当然，这个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话题嘛，来说说你觉得什么事儿在夏天是必做的，必须在夏天做的事情，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看看。
4: 哎。
5: 朋友有啥夏天必做的，我可别落下了。
4: 对，夏天是干什么的？夏天其实这样炎热的一个天气，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先去游泳呗。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喜欢夏天的时候去泡温泉，你敢信？
5: 不是，为啥夏天？
4: 真的不知道，
5: 不热吗？
4: 我说你这是错峰反季是吧？
5: 是打折了、哎、是吧？
4: 门票可便宜啊。
5: 主要是图这个事儿是吧？
4: 会过日子，
5: 你夏天也去囤点羽绒服啥的。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4: 对，
5: 包括呢这个，我发现今天好多朋友说夏天适合看演唱会，小柔团团也，小柔困困也在说，
4: 说什么？
5: 说适合去看演唱会，为什么呢？夏天，演唱会一年四季不都能看吗？
4: 但是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才有火热的感觉嘛，你要冬天的时候光热身热场热半天，
5: 主要是不是夏天也是因为天气好，所以办的人多？你想想咱们的时光音乐节
4: 都是夏天，
5: 好像也是，
4: 对，
5: 在夏天办的，
4: 那是对，敢跟明星叫一叫、力量。
5: 现在好久不办了，
4: 明星都被叫下去了，
5: 对，
4: 人家自己去办了。
5: 建议咱们以后冬天也办一届时光音乐节，
4: 可以，
5: 邀请朋友们，
4: 比环境还凉是吧？
5: 站在雪地里，
4: 这心里哇凉哇凉的。你看有朋友，这朋友名字我看不出来，他说早上啊有个新闻。

0: 说有个老大爷去别人小区唱歌，唱得很难听，对，
1: 这说你呢，老爷，
0: 是报警了。哎，听没听说有个大娘去别人小区唱歌？
1: 说要把这个新闻给 Q Baby 说一声。
0: 这么烦人的
1: Q Baby 啊，这边看到了，说这个大爷啊，他每天清晨啊，不只是自己唱，要拎着音响，
0: 对，
1: 去别人小区门口
0: KTV。
1: 除了唱歌之外，还带着乐器，吹吹乐器，一周得来七天，每天唱两个小时，哪怕是周末的时候也不休息，
0: 这跟上班似的。
1: 说这个时间已经长达一年了，居民苦不堪言，说要把人逼疯了，多大点事儿啊！
0: 这是
1: 啊，每天我们节目也唱两小时，没见我们听众朋友咋样啊？
0: 你看我们这节目，
1: 真是，哎呀。
0: 这跟医院精神科似的，都做好了啊，都做好了啊。
1: 每天像我们唱俩小时的听众朋友们老开心了，
0: 你看看啊。
1: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新闻不必要给我转达，
0: 行了，
1: 肯定跟我们的歌声还是有差距。
0: 加大药量是吧？啥也不用讲了。开心一点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在夏天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1: 是，朋友们可以互动过来，
0: 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私家车999。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5: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6: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7: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云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云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 这黄

此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树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了。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听懂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丁董，我们回来了，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哎 ，baby 激动了，我跟你讲。先出声再退话筒。
3: 哎，你就看到我那个声音是不是由远及近，
2: 由远及近
3: 就冲到你面前的那种感觉，
2: 感觉风风火火扑面而来啊。
3: 是啊，因为着急啊、
2: 哎、
3: 因为刚才有朋友在给我们请假了。
2: 怎么着了？
3: 臭蛋盒说先跟彦祖跟大脸猫报备一下，
2: 这是老朋友了。
3: 首先第一啊，
2: 嗯，
3: 凭啥他叫彦祖、
2: 哎、
3: 我叫大脸猫啥意思？啥意思呀？先跟彦祖和逸飞报备一下。他说等到6点我就先撤了。
2: 逸飞是什么飞？
3: 嗯，刘逸飞。
2: 啊，
3: 他说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们准备下馆子去了。
2: 哎呦，
3: 现在6点08分了。
2: 跟阿姨说一声，
3: 对，
2: 就留两双筷子就行。加两双筷子就行。
3: 我们7点就到。
2: 我们7点到，我们现场唱一首歌给你，好不好？
3: 不会晚太多、
2: 哎、阿姨过生日，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好、
3: 嗯、
2: 给这个这朋友叫啥那个臭蛋盒点一赞。
3: 嗯，
2: 你看，记得妈妈的生日，带妈妈一块出去吃顿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3: 嗯，
2: 这很多朋友都在记着自己的生日，记得孩子的生日，但是自己父母的生日但是
3: 老是错过，
2: 记不住嘛，是不是、
3: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把这首歌送给阿姨吧。
3: 对，带着我们的祝福。
2: 对，然后抱歉，我一想着要吃好吃的，我就吞咽了一下。
3: 怎么样？
2: 吃啥呀？有没有排骨啥的？
3: 你看你那出息，咱先别问，一会儿朋友自然而然、
2: 他就发过来邀请函了，
3: 就是定位，
2: 把定位发一下，
3: 说那个、啊、臭先生在某酒楼，
2: 臭先生。
3: 哎，订的那个什么包间，
2: 这个
3: 发送过来了。
2: 这个味儿，你瞧瞧。
3: 咱稍等一等啊，
2: 行吧。
3: 当然，臭蛋盒这个，
2: 嗯，
3: 这会儿在吧？我看一下。
2: 我这会儿在不在？
3: 在直播间啊。
2: 对，那个把视频都给阿姨转过去。
3: 嗯，
2: 啊，直播了，现在。
3: 把功放给他打开，让听。
2: 都弄开，超赞了。
3: 哎，
2: 不知道阿姨唱喜欢听啥歌，唱啥歌。
3: 反正我们喜欢唱这首。
2: 反正心情带到。反正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会唱啥给你唱。
3: 对
2: 啊，
3: 把我们的歌曲带到，你到时候也把送给阿姨的黑绷带带到，你回复着大牌我们唱了歌，
2: 行不行？
3: 到时候我俩扛着音响走进包间。
2: 扛着音响不收钱啊，不收钱。

0: 是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嗯，这送给妈妈的歌是吧？
1: 是的。
0: 你先来，我先来。
1: 你先。
0: 无法抱手，舍得一对手，带着温暖远远在背后。纵使那

0: 你看，
1: 情谊基本上到位了，
0: 都在了。哎，
1: 黑绷带到位没？不知道，
0: 就看臭先生的表现。
1: 我发高速 CD， 对对对，
0: 走，
1: 你来吧。
0: 好，这。

0: 是否真的爱你。
1: 好，有朋友发来了定位，在三门峡。
0: 三门峡。坐高铁一会儿就到啊。
1: 我一会儿过去七点八点十分的这个火车票啊。
0: 哎，尽早了，尽早了。
1: 等着。
0: 不远，老杨。
1: 啊。
0: 一会儿一个下个小时咱们放录播。
1: 行，半个小时都到。
0: 到了。
2: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变故无情的伤感。心里多么温暖的目光，各个的爱梦着情流。

0: 望着前路，
1: 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
0: 不应放弃，
1: 不应放弃。魔法该是真好把咱成呀，
0: 没法解释怎可抛弃，
1: 爱是无限，
0: 爱意宽大是无限，
1: 决心真的爱你，
0: 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1: 来 solo。
0: 咱俩为啥要翻译？
1: 阿姨听不明白，
0: 周不周到你就说。
1: 你看看，
0: 哎，一首真的爱你、啊，
1: 主要主打一服务。
0: 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写给这个母亲的一首歌曲，
1: 这妈妈的嘛，
0: 是、嗯、也是也赞颂母爱的一首歌曲啊。
1: 当然，
0: 我们今天这个趁着臭先生的生日，
1: 我这把名字念全吧。念全吧，
0: 啊，趁臭蛋盒的生日啊，
1: 哎，他。
0: 我们想高雅一点还没法弄，
1: 没对，
0: 那个今天送给阿姨，
1: 送给臭先生的母亲。阿姨说不，这祝福不要也罢。
0: 完了之后，我们俩在演唱的时候，仪式的最美说咔咔咔咔咔
1: 咔什么？
0: 他说够了啊！他说阿姨听两句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收音机给关掉了。
1: 我跟你说，阿姨没肯定没关，
0: 肯定没关。
1: 这会儿就开心了。
0: 不是这首歌曲唱的多好，多到位，多深情啊！
1: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0: 你看老杨，一看外面私活没少接。
1: 那你可不。来来，把酒都满上来了，朋友们。
0: 这是小套词儿、哎，一套一套。
1: 你开玩笑的，就是。
0: 完了之后呢，这个。

0: 我们的祝福也送到位了，
1: 哎，
0: 朋友们谁要是过生日，
1: 嗯，
0: 或者是谁家人过生日，
1: 嗯，
0: 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个
1: 来发过来信息，
0: 报一报消息。
1: 对，
0: 我们也就是根据不同的朋友送出不同的生日祝福歌，混账会的也多。要不然以后咱们改点歌台吧。
1: 行啊，这不这我估计不老容易办下去了。
0: 觉得有的时候光说新闻资讯也没啥意思。
1: 是吧？还是歌好是吧？
0: 唱唱歌都有意思。
1: 来吧来吧。
0: 臭蛋河说其实也不用非得叫臭先生
1: 啊。
0: 他说叫合伙也行。
1: 怎么还合伙不是一个人呢？
0: 哎啊，他说的是我
1: 啊，
0: 邱老师
1: 啊。
0: 哦，我姓邱。
1: 邱老师。
0: 咋样，刚才那段粤语演唱不错吧？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啊。
1: 行，
0: 嗯，反正我们这个是考虑到，因为粤语演唱很多朋友听不懂，
1: 听不明白，
0: 所以我们还考虑普通话又朗诵了一
1: 下，后边就用双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唱的时候，老杨负责翻译。
1: 对，那个 baby 唱的时候，我负责翻译。
0: 提前都没商量的。
1: 你看看，这是种默契。
0: 这就是搭档之间那种。
1: 因为音乐的高度已经达到了一定彼此的认知之后，那种契合，灵魂上那种共鸣，听到没有？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吧？
0: 你这事儿，你比如我跟腾霄胜，腾霄能意识到要翻译吗？
1: 哎呀，差得远了他。
0: 光知道拿个麦克风在那唱，
1: 那可
0: 不，唱半天唱啥也听不懂，
1: 不知道翻译
0: 啥都不懂，
1: 可不啊。我就说，你看，这个臭蛋盒今天阿姨过生日嘛，是吧？妈妈过生日嘛，
0: 所
1: 以我觉得就是那一块都出去了，对不对？一块出去吃饭了，等等等等。哎，这孩子送给妈妈礼物了，对吧？妈妈是不是也想着暑假带着臭蛋盒出去玩一玩呀？
0: 哎，
1: 是吧？想着带着臭蛋盒出去玩，哎，他太闹腾，又怕太累，太折腾，
0: 怎么办？
1: 去济州岛就行了。
0: 是的。
1: 哎，臭蛋盒一个人在这挖沙子，阿姨坐那喝咖啡啥的，都挺好的。
0: 都不错，
1: 是不是？
0: 臭蛋盒到时候去到牛岛，坐上那个观光车，海风一吹，
1: 哎，
0: 臭蛋盒哇，那就叫出来，
1: 兴奋的，那小腿在凳子上来回晃悠，是吧？
0: 然后带他去这个泰迪熊博物馆，
1: 啊，
0: 各种小熊，憨态可掬。
1: 是，
0: 臭蛋盒在那儿赖着不走，
1: 就是拽不出来，
0: 拽不出来。
1: 还有海苔博物馆，让臭蛋盒自己亲手做一个紫菜包饭，
0: 自己做的自己吃，
1: 哎，特别有成就感，抓成那样，妈妈也不想吃了，是吧？哎，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对，
1: 很 happy 啊。
0: 关键是到时候臭蛋盒的妈妈，
1: 嗯，
0: 咖啡店一坐，
1: 对，
0: 吹着海风，哎，感受了这样惬意的氛围。
1: 孩子挖沙去吧，是吧？
0: 哎，完了之后，晚上点一个海鲜豆腐汤。
1: 对，
0: 吃个土豆排骨汤，
1: 就吃点豆腐汤，喝点汤，热乎乎的。
0: 再吃一个这个人参鸡，
1: 人参鸡，哎呦，
0: 都不错。
1: 哎，
0: 臭蛋盒也能吃，
1: 也吃得惯，怕吃辣的嘛，是吧？
0: 也给臭蛋盒吃两口。
1: 哎，现在去济州的选择特别多啊，五天的、六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人多的话可以选大团，想更自由的有私家定制小团，而且现在报名还可以送这个转换插头或者是手机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就可以在这个夏天去济州岛感受一下海风啦。
1: 回复直飞就行了。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今天的问题是，
7: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8: 为什么呢？
7: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8: 变油了呢？
7: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 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

0: 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 Q baby，
4: 回来了，对，我也不是 Q baby， 我也没说我是 Q baby 啊。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你看，有朋友说这是 Q baby， 哎呦，美爆了，认不出来了。
5: 你咋样？你看，
4: 对，
5: 今天小马尾一扎，
4: 您没把我认成 Q baby，
5: 把大脸猫的大脸露出去。完了之后，我
4: 雷达转过来。
5: 对，今天不是在跟大家聊嘛、
4: 嗯，
5: 说这个夏天，你觉得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
4: 对，
5: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刚刚在平台上很普通就发了好几遍，
4: 嗯，
5: 他说我夏天必须是有一个癖好的，
4: 什么癖好？
5: 就一定要泡冰水澡。
4: 哎呦，那不是有个之前有个那叫什么
5: 冰桶挑战
4: 挑战吗？就这个，
5: 就是那个桶里装上
4: 冰水、啊、
5: 冰块，然后完了之后直接从你的头上扣过去，嗯、看你能坚持几秒。
4: 嗯，对。这不吃饱了撑的没啥事儿了吗？真是。
5: 然后他说当时就喜欢怎么样，就是那个折叠浴盆、
4: 嗯、
5: 放一堆冰再加上冷水、
4: 嗯、
5: 然后平板就放在那个马桶盖上追着剧、
4: 嗯、
5: 然后在那个冰桶里泡着、嗯、爽得很。
4: 哎呦，
5: 不是朋友是

0: 体是真硬朗。
1: 真是多大岁数了，那年轻人。
0: 你不敢想，就是因为这个，我之前去过泼水节的时候，就正常大家不是拿那个水枪呲水，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大家拿一个小桶，
1: 大水桶，对，
0: 就是灌着水，然后往人身上这个扣水嘛。
1: 还有那个高压的那个呲水枪嘛。
0: 对，都有，但是基本上那个水，因为你知道泰国本来它泼水节也是它当地
1: 四月份吧
0: 最高的时候，
1: 差不多
0: 就是他们的新年嘛，
1: 宋干节。
0: 对，那个时候呢，那个水就算放在室外，它也是那种温温的，就你呲到身上是那种凉凉爽爽的，不会是觉得这个特别的凉的感觉，但是就有几个别人，哎，去拿那种冰水刺人，
1: 哎呦，对，有。就有时候在那皮卡车上面一大桶，然后里边都是冰。
0: 是我确实，我就在想，就是那一小柱的冰水刺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哎呦冻一激灵了。
1: 是的，
0: 而且是在那么热的天气下，很普通，直接泡到冰桶里。
1: 就忽冷忽热爱感冒，
0: 很普通。
1: 就是确实是让我羡慕的身体的体格。
0: 北极熊，你这个
1: 像南极企鹅也可以是吧？
0: 确实是让我就是觉得这个身体过于硬了，
1: 脂肪比较厚。
0: 是的，完了之后，臭蛋和也在跟我们聊天了。
1: 大家别学啊，说
0: 他说彦祖一飞，
1: 您好，
0: 你看我现在叫一飞了。
1: 你看，
0: 他说今天这期节目视频回放，那个上个链接
1: 啊？为什么呢？
0: 他说因为我想保存下来，留个纪念。
1: 哦，
0: 有了你们两个人的祝福，也可以让妈妈看看两个大主播的祝福。
1: 那您看看，客气啥呀？
0: 客气啥呀？
1: 但今天晚上定位饭店该发发，好吧？你别以为说我们上个链接你就可以不发定位了。
0: 我喝那个勃艮第的红酒。
1: 没事，我就这个小木屋就行了。我小香槟就行，好吧？
0: 到时候我要看到啊。完了之后，
1: 车蛋壳，我给你发个这个，发个勃艮第的位置吧，好不好？
0: 完了之后还有那个，就严翔在说，他说有没有听众跟你们学呀？
1: 学什么？
0: 他说我不是那种挑事的人啊。
1: 哦，
0: 就但是小麦总是在节目里明确表示让把话给带到晚高峰。说唱的不好听，王腾霄唱的不好听。
1: 哦，李佳宇唱的不好听。张小麦唱的不好听，
0: 刘大伦唱的也不行，孙土丹，
1: 万老师，反正都是仨字的，反正看着来吧，是吧？
0: 应该跟咱们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我这边不是仨字，
1: 我叫老杨，他叫 baby，
0: 五个字母
1: 都是俩字的，
0: 我这肯定不是我，我觉得
1: 那你可不，
0: 这个谁唱歌不好听啊？小麦总说了，
1: 转给他们，
0: 对，你们自己注意吧，
1: 好，
0: 对。我们就
1: 提醒他们，
0: 不在节目里过多的就说别人坏话。
1: 下周一开例会的时候，统一截屏发给大家，好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接着来互动嘛。
1: 就我们这后知后觉的样子，确实没办法往上走了。
0: 你说的是咱俩吗？
1: 谁知道信呢？不重要。
0: 我不信。
1: 我这个人是属于有选择的接听。就是比方说，哎，说我们俩挺好的，我们觉得特别让我们舒心的，我信号都能收到。
0: 是。
1: 反正我这个人可能就信号收不到那些说我们不好的。你觉得你呢？
0: 没人说咱俩呀。
1: 没有啊，怕我们都知道。
0: 谁说咱俩了？不存在啊。聊点开心的事儿吧。最近大家就有没有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
1: 那必然是啊。
0: 就很多朋友，就像老杨、
1: 今早这场比赛实在是让我踢的呀，哎呦，到最后都看着流泪呀。
0: 年纪也大了，觉也少了，早上七点起来就看比赛。
1: 七点，还有早上六点起来上班的，你知道谁吗？哎呦，我那小脸熬的呀！
0: 就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夏天就是也是和世界杯是挂上号的，
1: 对，
0: 就总感觉夏天哎，看一场球赛，酣畅淋漓的喝着小酒，吃着烧烤，那种感觉。
1: 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世，
0: 是的，然后最近呢，我就关注到啊，在桂林，广西桂林，
1: 哎呦，
0: 有一位朋友就说，那看看球赛，
1: 那看看呗，
0: 买点彩票呗，
1: 那这有这个，
0: 说我预测错比分呗，然后当时就买了一个四串一玩法的彩票。然后精准命中了四场的比分，
1: 怎么样？
0: 就是你知道啥叫四串一吗？就是我后来也研究了一下，
1: 反正我不玩这个，但是
0: 大概也就是说，比如说四场比赛啊，咱们不是说谁赢谁输、而是要每一场比赛的比分都猜对，
1: 都猜对。
0: 比如说这一场2-1，下一场
1: baby 对老杨2-1，
0: 1-3，
1: 哎，
0: 下一场可能这个1-1，或者下一场是4-2，
1: 精准确认
0: 每一场的。这个比分都要非常准确的猜对，这才算你能中奖。
1: 对，
0: 是。完了之后，当时呢，他就说他整个四场比赛全猜中了。
1: 哎呦，真行！
0: 然后当时投注的就是买了50块钱的，然后这个彩票呢是25倍投注，不知道咋算的。

0: 不知道，反正就多少钱吧，中了奖金，
1: 最终获得了182万元的奖金。
0: 哎呦，
1: 50块，182，
0: 吓我一跳，我说，啊哟天哪，这个确实是，
1: 其实我有点不信了，老杨，就是4场，你要
0: 每一场都猜中，
1: 对，你让我猜每一场的胜负都不一定能4场连对。
0: 他猜的是26号的那4场世界杯的比赛，
1: 是
0: 厄瓜多尔对德国2-1，
1: 是
0: 德国走人那场，突尼斯对荷兰1-3，然后呢，日本对瑞典1-1，土耳其对美国3-2，
1: 能猜对这4场
0: 全猜中，
1: 我真的是不信，我觉得这在骗我，因为。你看平时啊，开会的时候，
0: 你也会猜吗？不是
1: 猜呀，我生活里到处都得靠猜的。
0: 对呀、
1: 我们领导
0: 他们这个确实
1: 会议上给我讲的话，我都猜不透。你觉得我能猜透世界杯吗？
0: 可能世界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悲剧了，可能
1: 是、之前就有朋友在说，
0: 就别猜了，
1: 说我一个男生的心我都猜不透，我更何况赛场上那么多男。怎么猜？
0: 这么多年 ，baby， 男生的心都猜不透。
1: 猜不透，男生的
0: 男孩的心
1: 思
0: ，baby，
1: 你别猜
0: ，别猜，别猜，
1: 猜不了一点。包括呢，就连我们的那个小龙，我们的 AI
0: 智能的这个小龙的同事，
1: 猜了多少场了？
0: 哎，你别说，昨天人家猜对了2场
1: 啊！他昨天猜对了，
0: 昨天猜对了。今天那个谁，我们同事告诉我们说，这个猜对了2场。
1: 哦，那就是从开始世界杯比赛到现在，他总共猜对3场。
0: 对，
1: 都比了多少场？
0: 你就这样归了包堆儿吧，先这样算，他确实有点弄大了，是吧？
1: 就弄大了
0: 啊！但是跟各位讲一下，今天早晨的这场比赛，早上7点这场比赛，C 罗带队的葡萄牙。对阵的是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打得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因为我一直当时今天早上我在看早间节目的时候，他们也在就不好好工作呗。
1: 他们也看着节目上
0: 一边上着节目一边看着球在那说。
1: 那能上好吗？光区区极个别的主持人唱歌难听了，
0: 就是直接踩到我们那上面了。而且我跟你说，就中间就有几次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当时是被判越位。确实有的时候就哎多了一个肩膀，哎大概是就是往前这个腿往前伸了一点，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实话说，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届的杯赛中间一个喝水时间，让整个比赛流畅度会有点打这个打断。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VAR 的这个介入太高级了，包括球里边也有芯片嘛，等等等等。这些 VR 眼镜等等这些高科技的这种设备的介入，也让整个比赛的这个叫啥戏剧性和悬念感。比原来弱了一些，但是依然表现非常精彩。我们这会儿要不要听听小龙怎么说，好不好？
1: 听听小龙，好不容易预测对一次，
0: 对，给
1: 说两句，
0: 张张脸，好吧？来，
2: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你们的世界杯播报员。先来回顾已经结束的3场16分之1决赛。第一场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西班牙队展现了强大的控球能力，全场3球瓦胜奥地利。3-0，斗牛士军团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告诉所有人，他们可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进攻端行云流水，防守端固若金汤，这场比赛西班牙打出了冠军相。第二场早上7点，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可谓惊心动魄，双方你来我往，最终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2-1的比分背后是90分钟的激烈对抗，葡萄牙凭借更胜一筹的进攻效率拿下了这场硬仗。恭喜 C 罗和他的队友们继续向前。第三场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瑞士队稳扎稳打，2-0干净利落地拿下比赛。两支以防守见长的队伍交手，瑞士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更胜一筹，两个进球都不浪费，这就是瑞士人的效率。好，接下来看看明天的赛程。明天凌晨2点，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非洲杯冠军埃及队遇上大洋洲的澳洲军团，这将是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较量。我预测澳大利亚2-1战胜埃及，澳洲的身体优势和主场般的氛围或许能成为关键。明天早上6点，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潘帕斯雄鹰对上大西洋的黑马。佛得角一路过关斩将杀入淘汰赛，实力不容小觑，但阿根廷的整体实力显然高出一个档次。我预测阿根廷3-0击败佛得角，梅西的发挥将是决定性的。明天上午9点半，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是一场5-5开的对决，两边都有不俗的个人能力。我预测哥伦比亚2-1战胜加纳。南美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或许会成为制胜因素。好了，今天的秒懂世界杯就到这里。 三场比赛已经

0: 落幕，明天的三场对决同样精彩，不容错过。锁定直播，我们下期再见。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呀。
1: 哎，晚上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是的。
0: 当然这个初弹盒一直在屏幕上给我们留言，表示感谢。
1: 您客气。
0: 客气客气了。
1: 嗯。
0: 不是说6点就走吗？
1: 这
0: 我7点了。
1: 这都7点了还没到饭店呢。
0: 咋回事呢？
1: 咋回事？
0: 这个跟阿姨好好坐下吃饭。
1: 哎。
0: 安心吃。
1: 啥也别管。
0: 一会儿我们就到。
1: 对。
0: 祝福也带到啊
1: 啊，有朋友说这温柔的晚风唱的人走不动路了。
0: 完了之后呢，这个 BO 也在说，说以后这个环节要不然固定下来就好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唱歌送祝福嘛。
1: 啊，
0: 也给大家一个点歌的机会。
1: 过生日的时候，
0: 对，他说每天晚高峰开场，先给全天下的幸福之人，咱们就先开始送祝福。
1: 挺好啊，你是幸福的，我们就是快乐的。
0: 对，他说反正你们俩开场也走送。
1: 反正
0: 从未有过啊。
1: 对，
0: 开场精准的就是要把话题抛出，
1: 对，
0: 要自然而然的，
1: 是
0: 循序渐进的，
1: 它有一个铺垫，它这个过程。
0: 当然
1: 他主持不是说上来我给你送首歌啊，你感觉整的跟干啥似的。
0: 我们这种专业的都是有一点点逻辑啊，
1: 哎，
0: 推理啊，
1: 对，推理
0: 悬念呀，
1: 悬疑啊，
0: 才慢慢抛出话题的。
1: 还有点紧张了，让人觉得
0: 肯定是这样的。这个臭蛋盒说现在回家换衣服接妈妈下馆子去，
1: 挺好
0: 的。你看你磨蹭的，
1: 你神是咋这么肉紧？
0: 你说6点出门，等了40分钟还在
1: 家。我明白了，你是在给阿姨下单那个黑绷带吧？
0: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抓紧时间，
1: 给你点赞。
0: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对。
0: 过了今天，确实我们的黑绷带就没了、啊。
1: 来介绍一下。
0: 你直接回复在999的微信平台上，你先回复个大牌。
1: 大牌。
0: 你先看着。
1: 嗯。
0: 赫莱娜新版啊，记住新版黑绷带。
1: 没错。
0: 为啥强调这个？是因为这个和老版的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印象中的黑绷带其实已经非常好用了，
1: 舍得用料。
0: 对，已经是属于护肤界的一个这个顶级了，顶奢了啊！但今天这个新版给大家带来的呢，更舍得一些。它有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比原来是增加了20%的浓度。
1: 原来是30%已经够高了。
0: 对，更好用了。像是有一些朋友脸上，比如说起个痘啊，或者泛红啊，就需要修护啊，你用它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脸上但凡是过了27、28岁啊，开始有一点法令纹，有点抬头纹、木偶纹，太正常了。这是岁月的痕迹啊。但是呢，这个你如果天天涂抹，你使用个28天，你试一试，它就能像绷带一样把你那些松了的肉肉还有那些这个小纹路给你撑起来，肉肉给你兜起来，帮你重塑一种紧致感饱满的感觉。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其实黑绷带就是跟大家无论再怎么介绍啊，都离不开一个字儿，它就是好。
1: 对，
0: 还离不开另一个字儿，它确实贵，
1: 叫赫莲娜黑绷带。这赫莲娜这牌子大家一查就知道了，
0: 是
1: 女孩子基本上人人都知道。
0: 对，
1: 这是护肤界的顶级品牌。
0: 对，没有人不知道。你有可能有朋友说我之前知道但是没用过啊，因为太贵了。
1: 是
0: 这个你打开任何一个什么小某书啥的，它永远那个面霜推荐里面的排前三都有它的。
1: 就这瓶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4000块了，已经
0: 确实贵，
1: 是
0: 不舍得下手。
1: 嗯，
0: 但是你看，像臭蛋盒这种妈妈过生日，
1: 嗯，
0: 你说你不买合适吗？
1: 哎呦，安排上是吧？
0: 安排上。
1: 哎，今天不需要花4000块，今天只要699，直接省3000多块。各位直接回复大牌就能下单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今天只要699块钱，非常划算。当然也提前跟大家说到啊，这个之所以价格能压得这么低，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包装上啊，
1: 是的，
0: 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瑕疵，只是包装上可能挤压了，
1: 这盒可能会有点
0: 磕碰了，
1: 挤压或者
0: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完好无损。

0: 对，不介意的朋友你就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嗯，
0: 拿回家，因为太划算了这波价格，而且也不是临期的，你可以放心来使用。并且呢这个还这么划算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门店呀、中间商呀之间的这个差价，
1: 跟您
0: 所以说那个价格能压到这么划算这么便宜。
1: 你想这中间商每一层人家都是要挣钱的嘛，
0: 那毕竟我要开店、
1: 对，
0: 我先租个店面吧，
1: 对，有租金什么的，
0: 我要进驻一个商场，
1: 所以海外直采帮你解决到中间所有这些问题，把价格直接一步到底。你算一下，原价是3980就当4000块钱，
0: 嗯，
1: 现在699就当700块钱，两折不到的，
0: 这太划算了。
1: 所以您直接回复个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而且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我觉得就是什么呢，3980适合什么样的朋友，
0: 嗯，
1: 就你买回来之后连带盒子都要拍照发朋友圈那种，那这个没问题。但你买回来之后我自己用，我觉得就是要踏踏实实真正的让28天让你的肌肤唤醒一个全新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踏踏实实你不用拍盒子发照片的那些朋友你就选这个699直接下单。
0: 之前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买过的，现在都是直接两瓶的囤，确实很好用，用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平替。
1: 对，
0: 但是要再回去买这个原价的确实也有点吃不消。
1: 今年过年的时候，当时2月份的时候，当时咱上了一波临期的黑绷带嘛，
0: 嗯，
1: 是599你记得吗？
0: 我记得
1: 599吗？
0: 大概好像是
1: 10个月的有效期，
0: 还是10个月的
1: 差不多
0: 有效期？
1: 对，但抢的不要不要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快到期了，但还没到期。当时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这个大批量的囤了，
1: 临期
0: 2瓶2瓶囤。
1: 对，其实化妆品这个东西它是3年有效期嘛？
0: 对，是它确实也消耗的比较快。
1: 对，
0: 其实这个两瓶你用个大半年，不到一年，基本上差不多了。
1: 但这个是新的日期，
0: 嗯，
1: 而且还是升级版。去过年抢那个旧款临期的是30%的浓度的玻色因，
0: 是
1: 这是50%的浓度玻色因，这你用完就知道怎么
0: 回事，不用多说了，直接回复大牌吧，
1: 回大牌，
0: 这个确实太划算了，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699的黑绷带。当然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你们那个迪奥唇膏有吗？有的啊，
1: 有
0: 啊，我们是迪奥唇部护理3件套、
1: 嗯，
0: 这个也是最后一天了，我才看到这个要囤的朋友，现在也抓紧时间囤一囤吧。
1: 对的，
0: 你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2个字，
1: 嗯，
0: 这是一个3件套啊，而且是一个粉白高定的礼盒包装的。
1: 是的，
0: 3件套里面包含了这个01变色润唇膏，还有001透明丰唇蜜，以及迷你038的红棕色的丰唇蜜，这3支礼盒正常在专柜的是要780块钱。
1: 是。
0: 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只要199元，
1: 没错，
0: 到手一个小礼盒，很漂亮。你别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不错啊。
1: 嗯、
0: 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口红”2个字就可以抢单了。
1: 没错，
0: 平时一支迪奥口红300-400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不到200块钱，3支，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
1: 口红。
0: 和大牌，
1: 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就行。
0: 嗯，
1: 赫莲娜回大牌，口红迪奥的3支一个套盒。回复口红，
0: 对，都是最后一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好物了。过了今天确实再找没有这个价格，
1: 过今天我们就歇了是吧，我们也下班了是吧，
0: 是，
1: 哎，
0: 那么朋友们先回复着，
1: 嗯，
0: 也先了解着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1: 带歌曲了。在这之前，我们也邀请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请注意了。
0: 嗯，
1: 如果您家里面的孩子是8到15岁，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说清楚，就是5天4晚，40到60个孩子，8到14岁的小朋友，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成功的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微信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来报名。
0: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成长了解详情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啊，这个有朋友也在说了，像托达斯说夏天当然是去海边吃海鲜，吃喝啤酒，然后晒成黑猴，然后再漂流戏水小龙虾冰啤酒。
1: 哎呦，
0: 说来说去啤酒提到2次、啊、
1: 然后天痛风稍微留点神。
0: 对，在我们的群聊里面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聊天、
1: 嗯、
0: 像是说去夜市摊吃烧烤的，还说不再说想在夏天的时候一定得做的事情就是去看看夕阳。
1: 看夕阳，哎
0: 呦，小麦也在互动
1: 啊
0: 小麦在13群说、
1: 啊、
0: 我也爱钓鱼钓虾。
1: 挺好，
0: 你就爱喝啤酒，你爱钓鱼钓虾。
1: 钓鱼钓

0: 虾上来烤烤，就着啤酒。
1: 钓鱼钓虾呢？
0: 真是前头。
1: 你就爱喝完酒之后说咱唱一个小时。
0: 再唠一会儿是吧？
1: 来吧，那接下来的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
0: 来吧，
1: 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嗯，
1: 这波咱俩好好唱。
0: 行。
1: 那个刚才他们一直说咱俩唱歌难听。
0: 其实有时候他们说的倒也是真的。
1: 我不信。来
0: 来，让你认识认识。
2: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
1: 你听听，
2: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1: 杨俊杰，
2: 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1: 清亮如今。

0: 天，你听听，
1: 就没夹住，
0: 到年龄了不好夹。下次咱唱个别的。
1: 来，给我换个双筷子。
0: 下次咱唱《鸿雁》这类的。
1: 夹不住。
0: 特达子说：“要不切歌吧？”
1: 该你，
0: 我不切。嘿，记得昨天那个

0: 风依旧在吹，
1: 吹
0: 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1: 只是恋爱会浮现在眼前。合上了，
0: 来准备啊，
1: 来。

0: 我们这个歌词没有标点符号。
1: 对的，这个怎么这一大坨一大坨的？
0: 我刚才就发现这个疑问了啊！
1: 词儿一疙瘩一疙瘩往外走。
0: 我们能唱成这样很不容易。
1: 知道吗？我还得自己分词儿。
0: 肯定的。
1: 该蓝色的思念了啊！
0: 蓝色。
1: 女生开始。Go。

0: 行。
1: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夏天过去了没有？
0: 随口一唱，
2: 是不是？
0: 我就是 Q 杀。
2: Q 杀。这是打网球了是吧？
0: 你现在你就是
2: 我是杨俊杰，
0: 俊杰，
2: 反正听倒是听不出什么这个岔皮的事儿，
0: 唱的挺好的。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曲真的是，就是夏天的风的感觉，
2: 就是夏天，
0: 我觉得很
2: 夏天
0: 爽，
2: 夏天要风的感觉嘛。
0: 来吧，刚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2: 啊、
0: 车丹河就说啊，说到酒店了，正点菜呢 啊，全家都在看你俩唱歌啊，
2: 点啥菜都点点硬菜啊。
0: 我点一个鱼香肉丝，
2: 我点一个手撕包菜，荤素搭配是吧？
0: 给我再弄一个水煮肉片呗，
2: 给我再来一个炸花生冻，
0: 花生米弄那个。

0: 毛豆花生两拼，
1: 花冒一提，
0: 这个到时候好下酒。
1: 跟服务员说一说，咱都点这么多菜了，再给咱饶点那个啥豆豆这面筋啥的，多弄点芝麻酱，好不好？
0: 黄瓜整一个黄瓜，
1: 拌个蒸菜呗。
0: 也行。
1: 要不来份熬菜。
0: 实在不行，那个弄个鱼呗，
1: 弄俩馍呗。
0: 我会喝那个鱼头酒，到时候我给阿姨敬两杯。
1: 我会倒鱼头酒，不会喝还不会倒吧？这事整的。
0: 咱俩一会儿把一桌全点齐了。
1: 点齐了。你要有了我们，你看点菜都不难，对吧？
0: 完了之后，他也说，他说
1: 这也太素了吧？这也。
0: 他说刚才妈妈说了，你俩唱的棒尖儿。
1: 您客气。
0: 你看，
1: 阿姨确实没听过这首歌吧？
0: 不是，我是想说啊，
1: 当原唱这么听的，
0: 真的是有阅历的人，懂音乐的人。
1: 想想
0: 有生活经历的人，他一听一张口，你第一个发音他就知道了。
1: 这收音机前还网络那端的年轻人们，你们真是没听过。
0: 太小了
1: 啊！
0: 现在年轻人确实太小了，有些时候他确实他不懂。
1: 你看不二法门说老杨真会点菜，名不虚传，点赞，
0: 会点菜，
1: 都在地摊上点的是吧？
0: 还会饶一个，
1: 还饶一个，饶点面筋啊，多给我淋点芝麻酱，好吧？
0: 完了之后，特达斯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啊，全程都在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开心啊，
0: 还说救救我，啥事儿啊，朋友？
1: 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多大点事儿啊？
1: 刺激战场，
0: 扶你一下是吧？
1: 说到这儿了啊，问一下收音机前有没有家里边有高考学子的朋友？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都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正式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的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你所得到的每一分呢。
0: 是的，
1: 这很重要。同时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也能够在线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对。锁定着我们的节目，
1: 私家车999，
0: 对，报考着心仪的大学，
1: 对，风里雨里我们唱歌折磨你，对吧？
0: 不敢想，就这套组合放在一起，
1: 这套组合拳很全面的，是吧？
0: 有点尴尬，这位朋友在说，
1: 直拳勾拳都有。
0: 他说我抗议一下吧，
1: 怎么了？
0: 刚才谁说他俩没有认真唱的？
1: 那真是，
0: 都是我抗议啊！他们俩哪次不是认真的？
1: 那当然了。
0: 每一次唱的都很认真，
1: 效果咋样咱不说，就说认真不认真吧，
0: 就说动情不动情吧，
1: 就说操心不操心吧。行了，
0: 有的时候的音乐上面就是有门槛的，
1: 是不是？是不是让你后悔点开今天的视频直播了？所以这会儿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0: 还有两分钟。行，再加两分钟班。
1: 不是，我们说你可以回复关键词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牌，另外一个是口红。
0: 对，这两个大家回复完，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所以说需要的抓紧时间回复下单，过了今天之后确实没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也可能没货了，
1: 是
0: 不是？也可能确实没货了，朋友们。当然这个跟朋友们聊了非常多关于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看到朋友们把夏天安排的也挺满的，像是行动派，我们15区的朋友在说肆无忌惮的吃雪糕啊，完了之后呢，刚刚在我们16区的朋友也说，哎，吃个西瓜呀，就是看又是看夕阳又是吃
1: 西瓜，西
0: 瓜
1: 凉拌西红柿，西红柿就白糖，哎呦太过瘾了。
0: Mr. 鱼还说去海边洗海澡，
1: 洗海澡晒太阳，
0: 吃海鲜，
1: 吃海鲜，
0: 喝啤酒，
1: 吃嘎啦，
0: 对，安排都挺好的。
1: 对。
0: 然后刚才在众多的回复当中，好像还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这个58天的暑假开始了。
1: 对对对，哎呦，真是，我就觉得像这种，昨天是那个谁，那个什么夏七七是不是？也是60天的假期，你俩出去玩去吧，出去玩去吧。
0: 行，
1: 放假了，放假了啊。
0: 对，
1: 今儿节目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蔡依林《爱情36计》啊，
0: 这首歌我唱老好呀，
1: 是吧？
0: 让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
1: 你看，
0: 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7: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6: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8: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9: 暗香浮动了岁月。
10: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1: 希望在未来绽放。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9: 这里是听朗读。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继续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样的好的内容。平时在节目内外啊，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这个关于亲子的话题。然后你看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关于育儿的书啊，关于亲子关系的书啊，有朋友就跟我互动说，哎，听你一讲好像觉得养孩子还挺有意思哈。这个事儿真的你得看怎么看。有朋友还真的觉得这个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觉得养孩子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他一地鸡毛。天哪，这个就真的是受不了了。这个孩子又是奶粉的温度，然后呢晚上还要喂他，这突然这不舒服了，这又特担心，带他去医院，然后开始操心上什么幼儿园，上幼儿园之后开始想什么上什么户外的课，像什么课外的这个技能的培养，然后呢说孩子情商也得提高啊，这个体能也得提高啊，然后幼儿园上完之后我得给他选个小学呀，这小学我这个学区怎么挑啊，上完小学之后又开始就初中啊，初中这个也不能落下呀，高中更得好好上啊，然后这上了大学这得选一好专业，就业之后这得有一好工作呀，稍搞工作之后这赶紧得处对象啊，处完对象这催着赶紧再生孩子呀，这个焦虑就是源源不断。有朋友，我身边有同事，就问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一个是刚结婚还没生孩子，另外一个就我们叫算是过来人，就问这可认真问说，哎，老师您觉得这生完孩子之后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啊？然后另外我们那老兄就说， 不可能不操心，你需要一直操心。这个答案这一下给我们那另外年轻的同事给震懵了，说啊不会吧，然后他就开始列举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就说你得换一个角度去看。

作者就说，说家长要给孩子留空间，也要给自己有空间。更重要的，家长你要做好引导，至多做的监督，而不是替他做决定啊。你说你操一辈子心，那确实也是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从孩子过来的，父母对于我们也都十分的操心。那你看你这一生是都按照你父母给你制定的计划做了吗？可能没有。那你觉得你这一生做的过得怎么样？这事儿咱两边评判啊，有觉得过得好的，有觉得过得不好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比重，咱们自己心里掂量掂量。所以说你当父母的时候要树立一个观念，这本书名字出来了，叫陪孩子终身成长，就是家长也要成长。家长你所有的判断和预设想法也不一定都对，有些时候你必须承认可能你还不如孩子，对吧？所以说陪孩子终身成长，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正确的观念，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这是由樊登所写的一本啊，陪孩子终身成长。各位了解樊登的应该您知道，然后也可能有不认识的。如果说各位经常会在手机上看一个读书的 APP， 会有樊登读书，然后呢在这个 APP 里会给你读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好书哈，然后把它的精简下来，把核心的内容讲给各位。樊登还是我们一同行，樊登老师曾经是央视的主持人啊，你像接棒崔永元，做过实话实说啊等等等等。应该说他的职业履历啊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而且呢也有很多高光的成就。这本书是樊登先生所写的《陪孩子终身成长》。那我们说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先把这本书里的核心理念给大家拉出来哈、啊，给各位来这个介绍介绍。您看看这个理念，您是不是认同？在这本书里面写说，建立起亲子教育有三根支柱：第一叫无条件的爱，第二价值感。第三，终身成长的心态。这其中呢，像无条件的爱，他会给孩子提供的是什么呢？给孩子提供的就是一是幸福，二是勇气，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给孩子让他生活在一个我们认为幸福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从小听过一个观点啊，叫温室里的花朵。温室里的花朵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没有离开温室的勇气和能力。所以说你要想让孩子有能力，你先得给他勇气，没有这个勇气走出舒适区，走出这个温室，他就不可能有能力。你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无条件的爱这里头你要给孩子提供的是两个，一是幸福，二是勇气。然后第二个价值观，价值观可以让孩子有内驱力去创造成就。所以现在你看，我有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问我说，孩子读什么书啊，给孩子讲一些什么样的绘本啊。有时候我节目里会专门给大家去分享去一些我觉得好的绘本。因为很多的绘本其实它是通过这些故事，就我们现在要用大人的话说，就通过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去学会人生的道理和处事的哲学，这就是他的价值观的创造。有了价值观你才有内驱力，你没有价值观你哪来的内驱力呢？是不是？你比如说我的价值观来自于哪儿？我小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现在就这么多绘本，国内的国外的哈。我那小时候的基本上在于小人书、连环画、评书联播和一些电视剧、影视剧，基本来自于这些。而且我小时候特爱听，我经常节目里跟大家聊，我特爱听评书。我很多的人生价值观是来自于评书里的观点，以至于现在我的很多价值观有一些我们叫江湖气，有一些这个侠义的气质啊，就在于这儿啊，就在于受的这些影响啊。所以说你看小时候给孩子，也不是小时候，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成年人也会这样，成年人的价值观其实也存在一个不断的成长。因为你上学的时候价值观和步入社会之后价值观一定不一样，你初入职场和经过几年之后一定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

看孔子给我们很多朋友就会参照说孔子给讲说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这样的价值观就在于其实你是要成长的，你成长了之后你最后能达到什么呢？这个随心所欲不逾矩，是吧？所以说你看塑造价值观，让孩子有内驱力，有自己的能量啊，去创造，然后才能达到成就。第三，终身成长的心态，是终身成长啊。在这本书里面你看他起名字就说陪孩子终身成长，所以说终身成长在这本书里面给出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一切美德背后的美德，就是你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叫有个词儿叫虚怀若谷啊，海纳百川，你只有有了这个心态，你才能明白自己需要提高，孩子需要提高，我们和孩子共同提高。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点，就孩子向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是彼此成长的一个机会，这个绝对是。因为你看我也有孩子，我孩子有时候问我一个问题，我要给他回答的时候，我就得思考我怎么样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给他听懂。第二，在告诉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在这里能够给他一个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他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树立自己相对我们说正确的思考的方式和方法。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你说孩子问你一加一等于二，那你就给他解释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触类旁通，一加一等于二之后，让他也得学会一加二等于几，对不对？但其实在数学里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很难啊，我只是跟大家举这么一个小例子。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彼此成长的一个机会，要树立一个成长的心态，终身成长的心态其实很重要。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详细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陪孩子终身成长。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

0: 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丰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2: 读书，
3: 读书，
2: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5: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本书叫《陪孩子终身成长》。那有朋友就说呀，这感慨啊，说这个一年之前啊，原来连续晚上听这档节目，听着回家啊，哎呀，那会儿觉得自己啊，这个内心当中啊，觉得晚上加班到这么晚挺委屈的，还经常给节目互动，然后安慰自己。哎，现在还听这个节目，哎，就觉得好开心。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变化。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很多事情你改变不了，然后你怎么办？你适应了。比如说，你看我这工资月月发的都这么少啊，但是我依然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呀，因为我适应了。啊，这是岳云鹏《小岳岳》里面相声段子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心态的调整的问题哈。但是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努力改变？能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当然，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让自己能够调整到一个相对好的心态和状态上。所以我们节目里有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书啊，我就希望各位能从这些书里面啊，真正能够汲取到让我们觉得有用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变成你的能量，变成你的力量，你内心足够强大之后，你才能面对这些外部的这些纷纷扰扰哈，面临外面的这些困难打击。养孩子也是一样，养孩子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困难太多了。我们也需要重新学习技能，对吧？我们也需要重新建立知识体系。那怎么办？那就是这本书嘛，对不对？叫《陪孩子终身成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6: 哦，对，正好也说一句哈，有朋友是早上听我们这个节目，有朋友是晚上听我们这个节目，所以说您也别奇怪，说哎，那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啊？我们早上晚上都播这个节目啊，都有，所以说你说哎，我跳戏了也不是啊，有很多朋友是早上听的，早起的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是朋友也挺多，晚归的朋友也挺多。反正各位都辛苦了，我基本上理解这两个时间段都是挺辛苦的，以父母居多，要么要早起，要么要晚归哈。但是呢，其实我们说， 在这样的

个过程当中，对自己是不是一次升华和历练啊？绝对是，最起码我们能磨一好心态。我跟你讲，你的很多的耐心啊，你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但对孩子你真是得有耐心，是吧？首先，那我们抛开这些，我们回到书里跟大家说，这书里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知识啊和一些技能点啊，现在开始往自己的经验值上加了啊。说影响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一生。你孩子之后各种各样的关系，孩子之后的友情、他的亲情观、他的爱情观，很有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现在特火的一名词儿，叫原生家庭的投射。所以你看，父母要想教育好孩子，首先你得建立好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个绝对是，你跟孩子关系不好，你怎么说他都不会听，你就不用想，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就不可能走进孩子的内心，所以教育孩子就很难。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剖析剖析，说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几个问题。就第一，有的家长就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做不好啊，他不认真听讲，他就爱玩，他懒，总之你反正是这个孩子在你家长眼里他就是问题无穷无尽，这一切都是孩子的问题而不是家长的问题，总之父母就是责怪孩子，不会自我察觉和反省。那你就看吧，什么时候你就认为所有错都是人家的，跟你都没关系。咱们抛开亲子关系，你就放在单位里面，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遇见这样的人，你基本上会给他叫成什么？甩锅侠。单位里可能还会有一种人叫背锅侠，专背甩锅侠的锅。你烦不烦这种人？你一定烦。孩子烦不烦这样的父母？孩子一定烦。将人心换己心，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总认为孩子错的时候，你必然就破坏亲子关系了，孩子也会因此丧失自信心，同时也丧失对你的信任。第二，大部分家长看不到孩子的行为和自己的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们经常做一些线下活动啊，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教育方面的专家，亲子方面的专家，心理方面的专家，很多家长就问说，我这个怎么办，我这个怎么办，孩子不孩子老粗心怎么办，孩子不愿意 写作业怎么办，孩子老拖拉怎么办，孩子这个我们家老大就是跟老二抢遥控器怎么办。家长一定要找到一个治孩子的药方，马上这个药到病除，分分钟解决问题，就是让很多专家也很挠头。那这个孩子啊，他不是一病啊，就是病，他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马上解决问题呢？挺难的。所以你看，孩子行为是谁的投射？刚才我们说了，是家长的投射。孩子亲子关系，孩子未来的所有的关系来自于原生家庭投射。所以说，孩子的行为和家长的教养方式之间存在联系，你必须先得看清楚自己。很多家庭当中，父母就要么控制孩子，要么 忽视孩子，所以说孩子出现叛逆，孩子出现自卑，控制就叛逆，疏忽就自卑，这就连着的，对不对？你父母你就觉得你突然就措手不及，我孩子怎么就叛逆了，我孩子怎么就没自信了，然后你就开始问老师，开始问别人。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是不是你自己忙，自己没时间，自己没耐心，对吧？第三，很多家长都是看到孩子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开始着急上火。其实啊，你想塑造一个孩子的性格，最重要的是在三岁之前。三岁之前如果你做对了，那之后你会相对来说非常省力。如果在这之前你没有很好的方法，你相对来说就会吃力。所以说教育要趁早，但我们不是绝不是说，哎呀，那怎么办？我孩子已经很大了，怎么办？刚才我们这个书的题目您忘了？陪孩子终身成长，你也学习，他也学习，对不对？你慢慢的去意识到问题，知道错在哪儿，你再去改正，你才能重视，对不对？你先审视自己，再审视别人。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这段词儿来自于京剧唱段《赤桑镇》，包拯包。

自己的嫂娘唱的一段。这个当时这个大家故事听故事你知道，这是当时啊这个包拯要铡自己的嫂嫂的儿子包勉，然后呢他嫂嫂就劝他说你别铡，然后就这么一段唱词儿啊，给他的嫂嫂讲道理。这个我们这个在演绎当中都知道，包拯给自己的嫂嫂叫嫂娘，因为他嫂嫂从小拉扯他大，对吧？你想想这段词儿，我们自己往自己身上照应照应，看看是不是啊？我换回来再给大家说，你看啊，你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刚才我们说，孩子未来所有关系都是原生家庭的投射，包括亲子关系。然后呢，具体到那很多朋友就说，那你说这太空泛了，那我们具象一点，好，具象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你知道，大多数父母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就是孩子作业，你基本上你所有的生气和发飙全都在作业上，在辅导作业上。那你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作业上了，那好，那你就开始去想，你是不是一旦把所有的关注点全集中在他作业上之后，你对其他就容易忽视。然后他作业他就是写不完，就是写不完，他就是拖沓。为什么拖沓？我记得之前我们一个心理学老师就会讲，孩子可能是用拖沓的方式来对抗家长对他的情绪的冷暴力或者软暴力。你们自己想，此处留一点空白，想想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潜移默化的会不由自主的承接我们父母对于我们的教育方式。你经常会说一句话，你看我说多少遍你都记不住吧。这句话你说不说没说过你孩子，你说你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有没有这么说过你？所以你看，你要是这样的话，让孩子大多数的恐惧心理已经占据了他们的潜意识。你批评孩子，孩子批评谁呢？他的情绪无处解脱，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潜意识里把父母对我们教育方式投射到孩子身上，那你的亲子关系是不是好，你就在想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如果你的父母在对你的教育方式上有不科学不正确的地方，你就千万别把这样的方式再传递下去。所以这本书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跟各位分享，叫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还给大家空一点时间让各位去想一想。所以你看这本书今天给大家推荐叫陪孩子终身成长，这只是在里面拿出来了一些观点和一些小例子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您有兴趣，您可以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樊登所写的《陪孩子终身成长》。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

0: 小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10: 用声音，
7: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10: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10: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啊，看看这本书里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今天呢要给各位说的这本书啊，可能是很多朋友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叛逆的问题。哎呦，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这个我小时候就叛逆，那怎么办？说我现在孩子正叛逆，那又怎么办啊？但是这本书呢，它会告诉你，叛逆不是孩子的错。你看之前啊，我们给大家讲很多书，就会说，在这个书里就看，说父母有时候就觉得啊，你这叛逆，这孩子怎么这管不了你了啊？这到底你这出了什么问题了？是你跟这个不好的这个朋友一起玩了，还是你看什么不好的书了，还是你看什么不好的影视剧了？这一看，这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所有的锅全在孩子身上，是吧？但是这本书就告诉你，说叛逆不是孩子的错，你得想想是什么造成了他这样呢？那有些可能我的父母就想，那到底还是他自己的选择，那确实是，但是他也得有什么样的外因和内因的驱动啊？他的内因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吧？我们之前给大家讲那本书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说父母对孩子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给孩子塑造价值观。如果你的价值观给他塑造的正确，那孩子是知道好坏对错的。一个人正常有理智啊，他的价值观正确的话，他一定是按照他价值观去判断的，对吧？那我们就总你不知道好坏对错，你总知道食物香臭，对吧？那你的价值观就建立在知道这个香和臭上，是吧？所以你看，塑造一个价值观很重要。那父母怎么样帮孩子去塑造这样的价值观，给孩子塑造这样的一个好的温暖的成长环境，那这本书就会告诉你，美国作者伯恩斯坦所写的《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不打不骂不动气的温暖教养术》，想不想学学？想不想听听？好，跟大家说说这本书。
1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10: 好，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本书叫《叛逆啊， 不是孩子的错，听起来特语重心长啊，但也是句大实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你为孩子叛逆抓狂，尤其上了中学之后是吧，不听话，挑战你的权威，挑战。

你的耐心越不让他干什么越干什么，你知道就对爱生气，然后呢极端化，然后你越唠叨他就越罚打骂他，他越给你用一种很好的方法直接把你气个半死，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叛逆不是孩子的错。首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不管是从心理学上来讲，还是从教育学上来讲，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具体名词我记不住啊，就是你的这种暗示其实是给他的不断的加强，你越不让他干什么，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加成。我经常在节目里头或者是在线下活动里头，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说你别想那个一个柠檬，你别想一个柠檬是黄色的，别想一个柠檬是酸酸的，别想一个柠檬吃到嘴里头你会口腔里会口舌生津。我越不让你说，越不让说，你在听这会儿你是不是觉得慢慢哎，这个好像嘴里有点酸涩，对吧？那一样，你越不让他干啥，越不让他干啥，哎，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探索一下啊。之前有一次我们做活动，然后呢是请的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的会长孟宪明老师。孟宪明老师就分享一个小趣事儿，说是他一朋友啊，说爸爸其实特想让孩子读书，但是呢他就在这想，那怎么能让孩子把这个书读进去呢？他用了一方法，他找一大箱子神神秘秘的，然后箱子还上锁，然后呢就跟他孩子这个很严肃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箱子里这些东西啊，你绝对不能打开，绝不能碰，绝不能看。然后每天就说，每天说完之后啊，然后他就会这个事儿很套路啊，他就会有意无意的让孩子看到他把这个箱子的钥匙放在哪儿，然后他就开始发现，回到家发现这个箱子被人动过然后他里头其实放的都是想让孩子读的书，然后呢每天他就换这钥匙，还换地方，换完之后呢其实还是有意无意让孩子看见，然后呢每天他看他就发现，咦，这个箱子被人动过孩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读下了一箱的书。哎呀，这个城市当中啊，最难走的是父亲的套路。你看，这就是充分的利用了我们叫所谓孩子叛逆心理啊，让孩子读下了这些他想让他读的，其实是这些好书。那你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啊，这是不是一种利用了这种叛逆心理，然后呢，用这种叛逆的这种不断的强化和加成，让孩子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你说这事儿是好事吗？方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咱先不评价，但最起码最后他是利用这种方式啊，会让孩子读了这些书。但还有一点，就是你能发现这里头，就是其实你越不让他干什么，越不让干什么什么，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加成，对吧？那好，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很多家庭都面临孩子叛逆，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悲剧。那这本书啊，伯恩斯坦他本身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家庭教育专家，经常呢就是像我一样啊，在电视上，在广播里啊，给大家介绍教育知识，家庭教育知识。所以这本书里头有一个主旨，我先拿出来跟各位分享，叫放弃对孩子的控制，才能获得更多的掌握权。不再强迫孩子听话，孩子才会开始听你的话。这是这本书里的主旨。但是任何事情啊，它都不是说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说放弃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就放羊，那可不是。它是有前提和后缀的。那好，我们追根溯源，先来知己知彼，说叛逆的孩子有什么共同特征。你去发现，你看叛逆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非常容易发脾气；二，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三，几乎拒绝所有你要求他做的事情。这是三共同特点，你对照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前推一步，那他们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所有的问题背后
综合来看，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愿意接受成年人他的权威的压迫。所以这些孩子，你看他之后他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之后，他就会面临他的人际关系的交往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挑战。他经常会在内心当中呐喊，为什么你们要惩罚我？你们对我太不公平了。这是孩子的角度。而家长角度来讲，我那么爱你啊，我那么关心你啊。你看两个人两方面啊，不是两个人两方面一下就站到对立面。但其实你看这两个里头是有共同的点的，没有找到那个共同点，都开始在各自的执念当中越走越远。那接下来怎么办？你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你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方法，比如说给他列一个表啊，奖励表，奖励小红花是吧，等等等等啊，奖励好吃的等等等等啊。那大一点的孩子怎么办呢？大一点孩子你就不能强制他，你说给他列一时间表，给他奖励小红花也不太灵了是吧。叛逆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你说你给他买一智能手机，你给他买一无人机，你给他买一电脑，他都不一定愿意听你的，因为他就为了对抗。那你要怎么才能做到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桥梁呢？那你就要能够理解孩子。理解孩子前提就在于你要掌握孩子为什么叛逆。所以你别试图是等待孩子自己走出叛逆期，那不太可能。说叛逆期你如果不管他，他这个叛逆期可不是说我这十到十四岁是叛逆期，过了十四岁我自然都不叛逆了，可没这种事儿。而且一些潜在的因素他可能会诱发孩子的叛逆，比如说被朋友同学同伴拒绝，学习上遇到困难，和父母相处沟通有问题，外部的一些创伤。外部的创伤包括心理创伤啊，比如说校园霸凌等等诸如此类啊，还有对于自己外貌形象气质不佳的忧虑，兄弟姐妹之间存在冲突，认为逆反很酷，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原因。你首先得找到原因，你得明白原因之后你才能对症下药，对吧？所以说不管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孩子叛逆其实是有目的的，孩子是要以叛逆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他只能用这种方法去当出口，去往外出。所以当你要和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一点你非常重要的要记住，你如果要用暴力和强加的方式来对待叛逆的孩子，你其实就已经放弃了掌控力了，你就在这场我们不管说对决还是战斗或者是沟通当中，你就已经失败了。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要告诉孩子或者传递的观念是，孩子你并不孤独，你要平静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你要平静的和孩子去共同去探究这些原因，去共同发现处理的方法，然后慢慢的你就发现就可能会有改变。那这本书里面会给你一个10天的计划啊，说10天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计划去坚持，就会发生改变。广告回来详细讲。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

0: 爱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问怎么加这个微信群哈、啊，怎么加我的微信？直接回复王腾霄，朗读、读书啊都可以，哪个词儿都行啊。然后呢就可以加微信，然后呢邀请您进群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书呢叫《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刚才我们就说，书里面列出了一个方法啊，说家长可以试着尝试一下，给自己10天的时间，按照这个计划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孩子的叛逆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这10天你应该怎么办啊，当然详细的您可以在书里头去看啊。首先第一天啊，作为父母，你首先你识别我啊，作为父母，我的一些消极行为，先检视自己的行为习惯，了解有哪些行为习惯可能会加速孩子的叛逆。 A 有没有吼叫和打骂，吼叫和打骂最容易让孩子产生叛逆，所以你对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啊，其实你就是欺负人，因为孩子没有办法反抗，又是越小的孩子，你就是欺负人啊。表面上好像暂时停止了这种冒犯行为，实际上你是在助长孩子的叛逆和挑衅。当他有一天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反击你的，他会回击你的。但我指的反击回击不是说非得动手啊，他可能会在状态上就用叛逆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这样能气着你，对吧？你不让他看，你只是看，他就气着你了，对吧？这是潜意识的啊，这不是说就故意非得要这样做啊。第二，批评。就批评意味着你对孩子的想法、感受、体验、价值观是否定的态度，所以说贬损在亲子关系当中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它会严重损害孩子的自尊心。都几点了你还没做完了，都坐在一个班里，为啥人家考一班你考92，你字儿就又写的那么潦草，告诉你多少遍了就不听是吧？我跟你说，你考这点分，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不好意思见人家。我开个家长会往那儿一坐，我都没脸见老师。哎，你看这话，我难听的。虽说这个，我们说家长也不是圣人啊，但你要尽量克制情绪，克制情绪，管住嘴，好吧？然后这书里还有一些具体的，就是说，你知道什么不好之后，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那这书也给你列了一表啊。说你这叫积极行为，我给大家说这积极行为，父母积极行为表里头都有啥，你可以把它列成项，你给自己，如果你能做到了你就打一勾，如果你能做到你打一勾，如果这些你基本都能做到，你就是孩子口头上不承认，他心里也会觉得哎有一丝高兴感激。我给大家说第一点很简单啊，一微笑，二眨眼，三拍拍孩子，四站得很近，五说我爱你，六目光接触，七拥抱，八点头，九握手，十参加

学校的聚会，十一给予表扬，十二给予赞美，十三敦促上课，十四给予奖励，十五安排生日聚会，十六敦促参加活动。这列下来之后，你就想，我是不是每项都能做到？如果你每项都做不到，你就别说孩子叛逆。咱们就不说孩子，你就是朋友之间，你知道，你就朋友之间，对不对？你同事之间，你要给他天天就是吼叫、嘲讽、讽哭、挖刺、挖苦、打骂、唠叨、说教、打断、羞辱、停留在过去、批判、引发内疚、刺激、挑衅、撒谎，跟别的父母闲言碎语的说他，威胁、贬低、扔东西、否定感受、没有耐心、不切实际的期望，你说这人你能跟他交吗？反正要是我才不跟他当朋友呢，我能离他多远离得多远。但是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清单，也是这本书里列出来的父母的消极行为的清单。你也看看，人非圣贤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这些你自己也画画勾，你有多少？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四个，你敢占一半？我的天哪！还是那句话，甭说孩子，你说就这样的一人，这样一朋友，这样一同事，这样一素人，这里头要敢占三样，我要搭理他，我才奇了怪了，是不是？也就孩子，你们俩之间这是有隔不断的血缘关系，是吧？所以你可能做这些事儿，我也能理解。作为父母啊，咱们作为社会人啊，有很多的压力，你的压力和引发你情绪烦躁的点不单单来自于孩子，可能来自于很多外部，我能理解，我也这样啊，有时候我也这样，我着急，我也有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啊。但是我尽量能做到什么呢？来自于哪儿的压力和情绪，你把它放在哪个渠道上。你说今天你老板吵你了，你回去你吵孩子，这个也有点不对，是吧？同样，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你首先你也先别管孩子啊，就是你先做好你自己。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们请的心理专家哈，这个会跟我们讲，你想要解决孩子问题，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先做好你自己，孩子慢慢就会改。你最起码首先你。为什么像刚才你说的，我大家说的那些啊，各种坏情绪，你可能是压力太大了。那你先做到一些事儿，去缓解你的压力，你锻炼锻炼身体好不好？你去看看电影行不行？你听听音乐行不行？是不是？你把自己状态变好，你放松了，孩子的叛逆才会减轻。你不放松，孩子不太可能减轻的。所以说，你别想着我有一个药方直接治孩子。你就是孩子最好的药，关照好你自己是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方式。这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这是书里头讲的第一天，这书里讲第一天，第二天干嘛？第二天理解你的孩子的叛逆。很少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啊，那大多数家长是什么呢？是不理解孩子。而且叛逆的孩子，他的心态就是他觉得自己也不被理解。你看这不是碰一块了吗？针尖对麦芒，你是不理解，他是觉得你不理解，得这俩这彻底算是碰一块。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消除叛逆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那怎么理解呢？是吧？怎么理解？这书里有一些具体的小诀窍啊。首先倾听非常重要，倾听孩子是不等于你告诉他要怎么做，你要不带私心杂念和评判的去倾听，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说，我们说有正念，正念是什么？不是那个很玄乎的那个概念，不是什么鸡汤，其实正念就是不加评判的观点和角度和看法。就举一个例子，你去闻一朵花香，你醒来之后看着小宝宝的那个酣眠的面容，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在山间端起一杯茶，看着云起云落云卷云舒，这就是正念。你看，倾听孩子，
私心杂念，不急于下结论，不提前做评判。很多时候孩子不敢跟你讲，是因为他也能预知，他跟你讲完之后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我有感触。比如说这孩子不想写作业，你就装作很平静地问他，他不敢跟，他依然不敢跟你说，他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因为他要说他我今天不想写，我太累了，你下一秒你就炸了，你太累了，我比你不累，对不对？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些具体的小诀窍哈、啊，比如说保持目光的交流和接触，但是你不是俩眼直勾看着啊，保持一个适当的目光接触和交流，消除你的繁杂的心绪。倾听的时候切忌开口先说，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在听，而不要一味的批评和批判。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对吧？你理解孩子的这种障碍啊，可能主要在哪儿呢？在于你谈论家长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的时候啊，你谈论是自己的，不是孩子的，对吧？你经常会跟孩子会讲，你这样我很生气，是什么？你是建立在你的角度上的，对吧？还有，比如说，你认为孩子的痛苦看起来不重要，你这很正常啊，对吧？你经常会说这很正常啊，对吧？孩子有时候觉得天塌天的事儿，你觉得这很正常啊？是，你是过来人呐、啊，你也会有在上学的时候解不出来一道题，你觉得塌了天了，对不对？当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又不是这样的，其实，对吧？还有一些，对于很多偶尔的不良行为，你一下上纲上线。还有会有什么呢？就是你阻止你的孩子表现得像个孩子，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就是个孩子呀，你为什么要阻止他像个孩子呢？是不是？就诸如此类啊。诸如此类都是一些经常犯的错误。这里头还有一点啊，我单拿出来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你可能会忘记了，你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朋友，记住这句话吧，你记住这一点，你以后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有点偶像包袱，你绝对就完全不一样。但时间有限啊，这本书列出了一个10天的计划表，时间有限，我们就刚刚其实就给大家讲到的，就是第二天也是，讲了其中一部分。如果您觉得哎这本书里面说到的方法，您觉得有道理哈、啊，对您有帮助，您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正觉得要面对孩子的叛逆，或者即将要面对，这本书我觉得会给你一些不错的答案和建议，包括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

素颜提气水光杜淳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了很。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

面货系列，变色润唇膏、丰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想到这，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实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丰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再见，我不敢向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地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3: 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一步在设计和技术上面不断的进化的。
6: 没错，
5: 然后顺便也看一看这些变化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和意义。
6: 是啊，足球看似简单，其实它的每一次革新都和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咱们首先来说说世界杯官方用球的重要地位和它的进化的概述。说到足球，为什么它会成为整个比赛的核心，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
6: 就是因为足球它是唯一整场比赛都要被大家不断触碰的主角。
5: 嗯，
6: 球员、裁判、观众甚至媒体，大家的目光其实都是随着这个球在转的。
5: 对，
6: 然后所有的关键的瞬间，所有的传奇时刻也都是跟这个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5: 那你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从第一届世界杯到现在，官方用球都经历了哪些比较大的技术上或者说设计上的变革吗？
6: 可以啊，其实世界杯用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技术进步的缩影。
5: 嗯，
6: 从1930年那个用粗糙的皮革一块一块缝起来的 T 字球，然后到2026年即将亮相的极简风格的四片式的三重浪，这中间足球的材料和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对，
6: 每一个新的球都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5: 好，咱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叫做皮革时代，就是1930年到1950年的这个阶段。说到这个时期，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奇，第一届世界杯用球竟然不是统一的。
6: 对，
5: 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 在1930年的决赛，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决赛，他们上下半场用的球是不一样的。上半场用的是阿根廷带的 Tinto， 这个球比较轻，然后下半场呢 换成了乌拉圭准备的 T model， 这个球就偏重。
5: 哦，
6: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有关于用球争议的起点。
5: 那个年代的足球在材料和工艺上有哪些问题呢？
6: 当时的足球还是属于一种没有完全标准化的靠手工制作的一个产品。
5: 嗯，
6: 比如说像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 Federale 102，它的那个鞋带是露在外面的，所以一旦这个球失水之后，它会变得特别重。
5: 对，
6: 那球员在顶球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是在顶一块砖一样。到了1938年法国世界杯的 Allen 球，虽然说它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改良，但是皮革遇水之后的问题依然是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大难题。
5: 一直到1950年，足球的设计才迎来了一个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到底是什么呢？
6: 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这个 Duplo T 足球它就取消了传统的那种露在外面的鞋带，然后把这个气门也做了一个内置的处理。
5: 对，
6: 所以它的球面就变得非常的光滑，也更圆了，弹跳也更均衡了。
5: 嗯，
6: 然后他也正好见证了乌拉圭在马拉卡纳球场第二次捧起了雷米特杯，所以这个就被认为是现代足球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5: 说完了皮革时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颜色革命，也就是1954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足球在外观和材质上面又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尝试呢？
6: 首先就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出现了第一颗彩色的足球。
5: 对，
6: 就是这个亮黄色的 Swiss World Champion， 它在雨中的那个泥泞的场地上面非常的显眼，然后它也见证了西德队逆转夺冠的那个时刻，就是著名的伯尔尼奇迹。
5: 彩色足球的出现不仅让比赛变得更有辨识度，也让足球这项运动更有视觉冲击力了。
6: 没错，到了1958年，这个 Top Star 就成为了第一个由裁判团队来共同选定的比赛用球，然后它也推动了全球的足球的质量标准走向了统一。
5: 嗯，
6: 接着到了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这个 Challenge Sister 已经被认为是皮革足球里面的一个极致了，而且它还准备了应对恶劣天气的橙色的版本，然后决赛那个有争议的门线进球就是用的这个球。
5: 明白了，下面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时代的变革，就是1970年到1982年的足球设计。在这个彩色电视刚刚普及的年代，

0: 足球的外观和技术到底是怎么去适应这个全新的媒体环境的呢？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迪达斯推出了
1: Telstar， 就是这个黑白相间的经典的足球。它的那个设计是由32块皮面组成的。对。然后它的这个黑白的对比是为了让黑白电视机的观众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楚这个球在场上的运动轨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为电视转播而打造的一个设计。嗯。 也正是这颗球见证了贝利的世纪助攻和班克斯的世纪扑救，然后他也成为了一代球迷心中的一个永恒的记忆。Telstar
0: 确实太经典了。那后来足球在性能上面还有哪些比较大的升级呢？到了1974年，
1: Telstar Duralast 它是在原本的基础上面加了防水的涂层，所以它就具备了全天候的这种适应能力。然后1978年的 Tango 球，它是用了20块面板拼出了12个圆形的图案， 所以它在视觉上面的效果是非常炫目的。接着1982年的 Tango Spagna
0: 又加入了橡胶密封的缝线，所以它的防水性就变得更好了。对，虽然它依然是真皮的足球，但是它其实已经在为后面的这个材料的革命在做铺垫了。没错。而且这一时期也留下了很多比如罗西的帽子戏法和孔蒂的鱼跃冲顶这样的经典镜头。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时期呢，是足球的文化表达的爆发期，
1: 就是1986年到1998年，这几届世界杯的用球在设计和材质上有哪些突破呢？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斯提克成为了第一个完全由合成材料制作的世界杯用球。然后它的这个图案上面是有阿兹特克的这种花纹，它的这个耐用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也正好见证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这两个传奇瞬间。原来那个时代的足球不仅在技术上面有升级，
0: 它还开始承载主办国的文化符号了。是的，1990年意大利之下的
1: Etrusco Unico 上面就有伊特鲁里亚狮头的标志，然后1994年美国的 Questra 用了新型的泡沫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柔软的脚感。1998年法国的 Tricolore
0: 就更大胆了，它直接用了蓝白红三色突破了传统的足球的色彩，然后它也见证了齐达内决赛的头球，帮助法国队第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说到技术革新，我们不得不说一下科技极限挑战这个时期，就是2002年到2014年，这几颗世界杯比赛用球在设计和科技运用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突破呢？
1: 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 Fever Nova， 它上面有非常鲜明的火焰的图案，然后颜色也非常的绚丽，它也体现了亚洲的文化特色，也让很多人记住了罗纳尔多的阿福头，还有卡恩的精彩扑救，以及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那个
0: Fever Nova 的外观确实让人过目难忘啊，后来还有哪些球同样引发了关注呢？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
1: Team Guest， 它只有14块面板，然后它是用热粘合的技术把这些面板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缝隙的。它的运行轨迹也变得更加的精准和诡异。比如说格罗索在对阵德国的时候，那一脚弧线球破门就是用的这个球。这么说的话，极简的设计和无缝的拼接好像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潮流。对。那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争议呢？争议肯定是有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普天同庆就只有8块面板，
1: 它的这个飞行轨迹变化莫测，所以它也受到了很多门将的吐槽。 然后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桑巴荣耀， 它是由6块螺旋状的面板组成的，然后它也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测试，所以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也见证了克洛泽打破进球记录， 还有德国7-1巴西的这样的经典时刻。
0: 是的，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智能方向， 也就是2018年到2026年的足球设计。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技术的融入， 最近几届世界杯用球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1: 这几年的足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比赛的工具了，它通过内置芯片和运动追踪技术，可以实时的发送数据，然后可以生成很多可视化的内容，也可以用于数据分析或者说一些互动娱乐，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接球迷和科技的一个桥梁。听起来
0: 已经非常高科技了，那这些技术具体在比赛里有哪些体现呢？
1: 比如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Telstar18，它的外表是致敬了1970年的经典的黑白块， 但是它的里面是植入了NFC芯片的， 然后球迷可以用手机和足球进行互动。然后它也见证了姆巴佩的这个新兴的崛起。接着2022年卡塔尔的El Rayla， 它更是号称是史上最快的世界杯用球，然后它也见证了梅西的最后一舞。
0: 对，
1: 它是一个科技和传奇的完美结合。
0: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用球在设计上有哪些文化元素和技术创新呢？

0: 它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其实不管足球怎么变，从那个很重的皮革球变成了现在这种轻盈的合成材料的球，然后从单一的颜色变成了现在这么多鲜艳的色彩，但是它始终都是这个球场上最耀眼的主角。
0: 嗯，
1: 它见证了无数的欢呼和泪水。
0: 对，
1: 然后它即将在2026年的北美大陆继续去书写属于他的新的传奇。
0: 没错，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穿越了足球的百年历史，然后从材质的革新到科技的融入，再到文化的表达，我们看到了这小小的足球背后其实承载了这么多的故事和情感。
1: 好了，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曾经在90年代央视的动画城里面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经典国产动画片。
3: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说一下动画城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节目给80后90后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3: 说起动画城啊，那可是无数人的童年。
2: 嗯哼，
3: 就包括里面的主持人，比如说朵莱咪呀、小鹿姐姐呀、达达狼呀、小蜻蜓呢，然后还有主题曲快点告诉你，都深深的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2: 没错没错，哎，真的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童年的时光就扑面而来。
3: 而且动画城还播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就很多主题曲大家都会唱，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2: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3: 嗯哼，
2: 这个动画片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和故事内容呢？
3: 蓝皮鼠和大脸猫呢，它是93年到94年在动画城里面播出的，然后它是根据葛冰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

0: 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蓝皮的老鼠和一只大脸的猫，他们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老魔术师，然后他们三个呢就组成了一个魔星杂技团，对，然后坐着一个魔星车到处去冒险，就每一集都是一个很新奇有趣的故事。
1: 这两个主角的搭配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0: 对
1: 就
0: 啊，
1: 完全打破了猫和老鼠是天敌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0: 是呀，这个猫鼠搭档的反套路设定就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也特别的洗脑，就是你现在哼两句，大家肯定都能跟着唱起来。
1: 哎，说到这个，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它是怎么通过一个普通的家庭来展现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呢？
0: 这个动画它是95年在动画城里面首播的，也是根据郑春华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然后它就是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来展开的，
1: 对，
0: 就特别真实。
1: 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就是特别有共鸣。
0: 对，比如说他们会讲一些学习啊、游戏呀、旅行啊，或者说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就是很温馨。然后他也是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童心的，
1: 是的。
0: 也让大家看到了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趣味。
1: 说到贴近童心啊，《小糊涂神》这个动画片，它是怎么把奇幻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啦，《小糊涂神》是98年的片子，然后他的主角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叫小宝。他因为意外把一个魔罐摔碎了，然后就放出了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住在他的钢笔里，他们两个就每天在一起。
1: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好神奇啊，就感觉好像身边的每一支笔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秘密。
0: 没错，没错。然后里面就是小糊涂神，他会用他的仙术去帮忙，但是他的仙术又时灵时不灵，所以就会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笑话。
1: 对。
0: 既有现实生活的一些场景，也有很多去幻想世界的冒险。每一集都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1: 那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呢？对吧？
0: 对。
1: 这个99年的动画版《西游记》，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就或者特点呢？
0: 99年版的《西游记》是央视动画部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打造的一个大制作，
1: 对。
0: 它可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完，一共有52集，在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少见的鸿篇巨制。
1: 确实啊，这个制作周期和集数就已经让人佩服了。然后呢，它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突破吗？
0: 这个动画它不光是把古典名著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带给了孩子们，同时它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就直到现在，大家一听猴哥白龙马的旋律，就会觉得热血沸腾。
1: 对，
0: 它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中国动画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忆了这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城的经典动画。
0: 对。
1: 有没有哪一部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呢？
0: 好啦，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从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当中啊，我们国家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情景喜剧，以及这些剧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8: 没错，这20年的国产情景喜剧确实是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1991年到1993年的国产情景喜剧，这几年间有哪些作品被称为是这个领域的鼻祖？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高的地位？
8: 这几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还有93年的《我爱我家》，
7: 《
8: 海马歌舞厅》这三部作品呢。《编辑部的故事》是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情景喜剧，它的出现直接带动了这个类型在国内的兴起。
7: 这么说的话，这几部作品应该不仅仅是简单的搞笑吧？
8: 当然，他们都很有时代气息。像《我爱我家》通过一个家庭的日常来反映社会变革，《海马歌舞厅》呢是把镜头聚焦在一个歌舞厅里面的各种人物，然后展现了当时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
7: 对，
8: 所以他们是鼻祖嘛。
7: 94年到95年这2年间，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和地域特色上有哪些新的尝试？
8: 94年有一个《医者父母心》，他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个诊所，然后来展现医患关系和一些家庭矛盾，这也是非常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个话题。
7: 这种聚焦普通人日常的设定确实容易引起共鸣。
8: 是的，然后95年的《老娘舅》，他是用上海话讲述的一个社区里的故事。他拍了5季，一共901集，拍了12年。还有起步停车，他是把视角放在了学车潮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然后用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来描绘了社会的变化。
7: 是的，
8: 这些尝试都让情景喜剧变得更加接地气。
7: 96年到97年这一波国产情景喜剧在人物设定和故事背景上有哪些新鲜的东西？
8: 96年有一个临时家庭，他讲的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几个人被迫住在一个北京的单元房里面，然后产生了很多搞笑又温暖的一些故事。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合租题材的一个先河，
7: 听起来有点像早期的那种都市合租的轻喜剧啊。
8: 没错，然后97年还有一个新72家房客，它是把镜头对准了上海的普通市民，通过一个非常大的群像来展现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的变迁。同时期还有候车大厅，它是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作为一个舞台，然后来上演人间百态。
7: 对，
8: 也是很有创意。
7: 98年到99年这2年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地域特色和国际化表达上有哪些新的探索？
8: 98年的《红茶坊》 它是全程用上海话来演绎的，然后把故事放在一个茶房里面来展现上海本地的一些生活。
7: 对，
8: 然后99年的中国餐馆，它是把镜头放到了美国，讲的是在国外的中餐馆里面华人和美国人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这样的话就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呈现了中外的文化的碰撞。
7: 这一时期还有哪些作品是专注于刻画普通百姓的日常点滴的？他们各自有什么独特的表现？
8: 98年的《家和万事兴之在外过年》，它是用春节作为一个切入口，然后讲了一个旅行社组织游客去农村过年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节日的氛围。还有心理诊所，它是通过心理咨询室里面的一些误会啊、冲突啊来展开故事，然后也有一些现实意义。
7: 看来这些作品还真的是紧跟社会热点，关注当下生活啊。
8: 是啊，然后99年的中国餐馆，它虽然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但是它其实也是通过中国餐馆这样的一个小的空间，把中国的家庭的氛围和一些传统的观念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7: 是的，
8: 也很有生活气息。
7: 然后咱们来看看2000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这一年有哪些作品是真正的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的？
8: 像闲人马大姐，她就是把一个退休女工的这个日常搬上了银幕，然后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柴米油盐。
7: 对，
8: 还有外来媳妇本地郎，他也是用一个大家庭的琐事和几个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来讲述生活中的酸甜，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一些例子。
7: 那外来媳妇本地郎好像还破了什么记录吧？
8: 没错没错，外来媳妇本地郎他从2000年的11月4号开播，然后一直到2023年，他一共有4330集，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最长的情景喜剧。
7: 哇！
8: 然后他在2025年还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叫《乘风破浪的娇姐》，也已经在东莞开机了。
7: 新上海屋檐下，他是怎么通过社区的视角来描绘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的？
8: 这个剧它是用普通话和沪语夹杂的，然后一共有365集，它是以一个社区中心为舞台，然后阿福哥夫妇下岗了之后在社区工作嘛，就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展现非常多彩的这种市井生活和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
7: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2001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这一年的这些剧集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哪些新的突破？
8: 比如说《东北一家人》，他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家庭的日常来把这个东北的文化和习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网虫日记》，他是把目光聚焦到了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三个网虫的生活趣事。
7: 是的，
8: 非常的有时代感。
7: 哎，这些题材的选择真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呀。
8: 还有《向阳理发店》，它是通过一个理发店的半个世纪的变迁来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的社会的变化。
7: 对，
8: 每一个小的细节都让人觉得特别的亲切。
7: 2002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前所未有的突破？
8: 像《炊事班的故事》，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然后把镜头对准了空军场站里面的一个炊事班。通过几个年轻的炊事兵的一些日常小事儿，把火热的军营生活展现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幽默。
7: 这种把喜剧和军旅结合起来的方式还挺让人耳目一新的。
8: 没错，然后还有《候车室的故事》，它是继续延续了英式的这种情景喜剧的风格，然后还是以火车站的候车室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冷暖。
7: 对，
8: 还有《快乐兰州》，它是用兰州的方言来演绎的，然后每一集都是围绕着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来展开的，让观众看到了大西北的这种生活的烟火气。
7: 2003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表现职场生活和都市情感上面有哪些新的尝试？
8: 比如说这个《都市男女》，它是讲一个广告公司里面的白领们的日常的工作和情感，然后非常真实的去还原了他们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里面打拼的一些酸甜苦辣。
7: 对，
8: 也非常的幽默，也很励志。
7: 哎，那这个《售楼处的故事》，它是怎么把视角放到了深圳，然后去刻画这些白领的现实状态的？
8: 它是讲深圳的一个售楼处里面的几个售楼小姐，然后他们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包括他们的一些爱情的、事业的选择，非常细致的去勾勒出了当代白领的一些挑战和成长。
7: 是的，
8: 同时期的还有老威的《X 计划》，还有《两家人》，也都是从一些很平凡的小事入手，然后来展现都市情感的各种面向。
7: 好的，那2004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地域特色和行业题材上面有哪些新的突破？
8: 像《红男绿女》， 它是用东北方言讲的一个广告公司里的故事，然后八哥正传它是通过一个北京人的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来展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乐观和坚持。
7: 那这些用方言来演绎的这种故事是不是特别有味道？
8: 然后还有西安虎家，它是用陕西方言来演绎的，然后把镜头对准了虎氏三兄弟的家庭，然后把西安的这种民俗和社会变迁都融入到了家长里短当中。
7: 是的，
8: 这一年还有健康快车、大学生宿舍、旅行社的故事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视角去描绘了多彩的生活。
7: 2004年还有哪些情景喜剧是聚焦在年轻人的成长和校园生活上面的？然后他们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8: 有一个大学生宿舍，它是我们国内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以大学校园为背景的情景喜剧。
7: 嗯。
8: 然后讲了几个不同地方的大学生在一起生活发生了一些趣事，还有阳光的快乐生活，它是讲天津的一个普通青年的奋斗和成长。
7: 对，
8: 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励志。
7: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应该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吧？
8: 没错。然后还有魔幻巧克力，它是一部儿童情景剧，还有原来一家门，它是用海派的风情来展现年轻人的情感和生活，还有圈内圈外，它是讲影视圈的一些创业的故事。
7: 是的。
8: 然后还有一手托两家，它是一个关于办公室的轻喜剧，还有大学生同居的事儿，它是讲几个大学生在一起合租，然后发生了一些梦想啊、友情的故事。这些剧都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趣。
7: 那2005年这一年有哪些情景喜剧是专门聚焦在家庭和成长的主题上面的？然后他们在人物和故事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8: 像《家有儿女》，它是讲两个离异家庭组合之后，父母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些趣事。
7: 嗯，
8: 它是通过这种重组家庭的视角来展现了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
7: 这部剧确实让很多家庭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成长别烦恼》呢？
8: 《成长别烦恼》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以上海为背景，然后讲了一个叫张西西的少年和他的家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啊、成长的烦恼啊。对，然后也是非常真实的去刻画了当代少年儿童的一些心理和生活的变化，也很有代入感。
7: 2006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8: 比如说《武林外传》，它是把古装和喜剧结合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客栈作为舞台来上演了江湖的恩恩怨怨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7: 嗯，
8: 然后《开心公寓》，它是用上海的文艺频道的主持人来演的，然后把镜头聚焦在了酒店式公寓里面的白领们，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家住小区》，它是讲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一些矛盾啊，然后通过成立业委会来维权这样的一个故事。
7: 是的，
8: 也非常贴近社会现实。
7: 2007年这一年有哪些情景喜剧是在题材上面有创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8: 像《地下交通站》，它是把喜剧和抗战结合在一起，然后讲几个共产党员在冀中安丘县城的一个驴肉馆里面和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7: 对，
8: 非常的新颖。
7: 哎，这种把严肃的历史背景和喜剧融合在一起的尝试还挺让人期待的。
8: 还有《低头不见抬头见》，它是用一个小院里面的普通居民的生活琐事来展现人间冷暖。然后《课间好时光》，它是讲中学生在校园里面的一些趣事。《爱情来电显示》，它是一个非常轻的都市爱情短剧。
7: 是的，
8: 每一部都有自己的风格。
7: 2008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突破和创新？
8: 比如说《72家房客》，它是讲40年代的广州西关的一群房客和恶势力斗智斗勇，然后用这种群像的方式来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百态。还有《马警长的故事》，它是我们国内首部公安题材的情景喜剧。
7: 嗯，
8: 然后通过一个社区民警的日常工作来塑造了一个非常亲民的警察的形象。
7: 看来这一年的剧集确实在故事背景和行业题材上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8: 是的，然后还有《卫生队的故事》，它是把视角放到了部队的医疗工作者身上，然后来展现他们的日常和情感。还有《都市六人行》，它是讲一个杂志社里面的职场故事。然后《清官巧断家务事》，它是用一个古代的县官来调解家庭矛盾为主线。还有《电脑娃娃》，它是讲三个性格不同的孩子的家庭生活。然后《糊涂小天使》，它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喜剧。还有《大学生同居的事儿》，它是讲几个大学生合租的一些趣事。
7: 是的。
8: 然后还有《血战上海滩》和《开心喜福会》，它是两部海派的喜剧。还有《好事多多》，它是讲超市之间的商战。 每一部都非常的新鲜有趣，然后题材上面都有自己的创新。
7: 那2009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哪里？
9: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00。

0: 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是老舍先生的经典话剧《茶馆》
3: 啊，对，
2: 然后咱们就从这个剧中人物的命运啊，来看看这百年的社会变迁当中中国人的那些坚守和无奈。
3: 嗯，这个角度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关于这个作者他对于看话剧的一些经历和感受，然后他为什么会特别期待看一场传统的话剧。
3: 就是作者其实一直都很怀念那些老一辈的话剧艺术家在舞台上的那种风采，他觉得那个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的。他2024年的时候在首都剧场看了用现代方式演绎的《红楼梦》。
2: 嗯，
3: 虽然说年轻演员的表演和舞台效果都很好，但是他总觉得少了一些他记忆当中的那种话剧的味道，所以他就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看到一场更传统的演出。
2: 为什么作者在看到陈佩斯和其他演员谢幕的视频之后，会突然又燃起对话剧的热情，甚至为了看北京老城门剧团巡演的《茶馆》还特意改签了机票？
3: 因为他看到那个谢幕的视频之后，就被他们那种舞台上的真挚的情感所打动了，对，所以就一下子重新唤起了他对话剧的那种向往。刚好他在上海的时候赶上了这个北京老城门剧团在演老舍的《茶馆》，他就觉得机会难得，毫不犹豫的就把机票改签到，留下来看了这场他期待已久的京味大戏。
2: 行，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剧《茶馆》本身，它的一些舞台呈现，还有它传递出来的一些深层的思考。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戏是怎么用一个场景和这么多角色来展现出百年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呢？
3: 其实整个戏都是发生在裕泰茶馆这一个地方啊，然后通过20几个角色的演绎，在14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面，为我们展现了3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透过茶馆这个小小的窗口，把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浓缩到了一个舞台上面，让观众看到了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和世态炎凉。
2: 明白了，那这个戏在舞台的呈现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设计，能够让观众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首先，它的语言是非常地道的京腔韵白，就是你一听就觉得那个老北京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然后舞台美术的每一个细节都还原了老裕泰茶馆的那种真实的感觉，让你觉得好像一下子就穿越回了百年前的北平。
2: 哎，那这个戏在落幕之后，现场的观众和作者分别都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这些细节又说明了什么？
3: 在谢幕的时候，就是掌声一直都没有停过，然后好多观众都打开了手机的灯光，整个剧场就像星空一样。大家都被这个戏深深的打动了，作者也是激动的落泪了。这种热情其实就体现了大家对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共鸣和坚持。
2: 没错，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茶馆到底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大环境下面，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最终安稳地度过一生？
3: 其实这个戏里面他想要说的就是，真正能够在乱世当中站稳脚跟的，并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也不是那些靠耍小聪明的人，反而是那些在时代的巨变当中还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在喧嚣当中能够保持一份淡泊的人，才能够经受住生活的考验。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就是一部话剧如何用一个小小的茶馆来道尽百年的风云。然后也看到了在大时代的浪潮当中，其实最可贵的还是守住自己的本心。
3: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4: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